0: 局电讯总台所在地。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戴老板，执掌国民党特工和情报机关军统，在协助对日作战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本是友军联手抗日的共产党。一封密电从重庆发向西安，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请西安的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而在曾家岩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很快也有一封密电迅速发往延安，隐蔽战线刚刚送来了破译的军统电文。张路平原名于家英，他和任职电讯监察科的张卫林兄妹相称。掩护身份背后是隐藏在国民党军统通讯中枢的中共情报小组。这个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七人小组，由张路平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截获并传送大量珍贵情报，以致后来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就在延安收到特务情报的几天之后，自称皮货商却暗藏美制小型电台的三人潜伏队被截获在刚刚进入边区的道路上。渗透与反渗透在暗战中司空见惯。1938年3月27日，延安杨家湾，冒充抗大政训处长的日本间谍吉思恭被公审，边区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锄奸斗争。八路军的保卫部门已经改名锄奸部，防奸公约被公布，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抓特务成一时之风，可谓全民皆兵。当年延安新市场边上不起眼的安泰照相馆是边区保安处的侦查据点，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偶尔也会光顾这里。中共情报与保卫部门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始自于他。1936年10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面谈周兴，当时他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斯诺告诉他，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周兴的回答是这样：
1: 保卫局的职责是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局并不可怕。保卫局与国民党宪兵队有四点不同：不会秘密的杀害，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
0: 斯诺可能觉得周兴更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有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
1: 边区保安处驻地在延安凤凰山下，在小小的延安古城，保安处的机关营房看守几乎占了近半个城区。当时战友们有一次和我开玩笑，戏称我是周半城，后来这个绰号在延安叫开了。
0: 这个戏称相当响亮，连周恩来见到周兴也以此打趣。要知道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都离不开边区保安处，虽然名号是半城，管的却是全部。当时出入边区的护照上可是周兴盖的大印。无论是保安处还是中央警备团，边区的情报和保卫部门都是责任重大。在边区，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行随意，田间地头路边相当亲民。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的组成，共产党员、非党所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应各占1/3。这就是中共独创的33制原则，它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旗帜。它团结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央领导人决策并推行33制，一份来自国统区西安的调查分析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西安，曹家巷12号，1938年，这里是民国大收藏家柯新农的办园，也是中共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机关。吴德峰，化名吴铁铮，以国民党38军高参的身份做掩护，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怎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抗日呢？从党政军官员到三教九流，吴德峰结交广泛。他发现，在左中右势力中，中间势力占据大多数，应该尽量争取。调查分析被写成资料上报党中央，他又几次回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吴德峰出身官宦家庭，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惨烈，投身隐蔽战线工作多年，党内的秘密工作条例由他亲自主持编写，也曾担任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开辟出宝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0: 1940年深秋，极具革命感染力的边区生活让吴南山倍感煎熬。这名庆阳县的中学教员正在经历剧烈的思想斗争，是坦白自首，还是继续当一名军统安插在边区的间谍？
1: 我在外边的失业、流浪、受骗、失足，被打骂暗杀的生活，和我回到边区后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是我强烈体验到两个不同的天下。从我家属和亲友的叙述中，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
0: 汉中东郊的陈家营，一年前在战乱中失业的吴南山就是在这里加入了一个据说是培养游击战术的训练班。其实这是戴笠精心策划的特务训练营，此营设在汉中锚定陕甘宁边区，军统内部称为汉中特训班。吴南山参加的是第四期。在精心策划的汉训班里，内心挣扎的并不止吴南山一人。人心与人性诡谲多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甚，而揣摩人心、审时度势、以人性为我所用却是不鲁所长。他即将接到一个复杂的任务，这名边保内部大名鼎鼎的独臂侦察员曾在执行任务中失去了一只手，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又名陈伯，1926年加入共产党，早年曾活动在马来西亚。布鲁一名就是马来语铆钉的谐音，寓意无坚不穿的钉子。1942年，周兴致信布鲁，提起汉训班捕获人员的使用。
2: 训练班大体情况是讲了，对他们的办法，可以放出继续吸取他们的材料。现在我们要做两招，一是办放的手续，

0: 二十，准备分配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以继续吸收他们的材料。此点教费精神要具体讨论。
1: 此时吴南山已经坦白自首，并且他利用庆阳教育科长的掩护身份查访到多名潜入边区的汉训班同学，被周星调来专攻汉训班一案的部落定下计策，攻心为上，成功策反齐三义、李茂春等多人，反间用奸，进一步扩大战果。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务人员浮出水面，情况令人心惊，就连边区保安处内部也有埋伏。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南关大操场，军统派往延安的总联络员赵秀被锁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边区机关代表，正在热热闹闹地参加庆祝。八月，深埋在中央军委二局的胡耀南、杨孝卫、夏炳坤被起底。二局是军委专门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胡耀南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1942年底，特务联络体系基本被摸清，抓捕陆续收网。自首、策反、归正、逆用，不如以剑攻剑，前后跨2年时间，挖出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汉训班特务多达47名，实属抗战时期延安反特第一案。毛泽东获悉案情后很是高兴，笑言延安要是有10个部落就好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5个月以后，国民党军统所在地重庆白公馆，戴笠为其派遣到延安的汉训班特务举办所谓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建议应该把死难者姓名写上。事实上，汉训班一案所涉军统特务没有一人被处决。戴笠也许已经知道那些人多数为我所用，已然身份难辨。

0: 1942年汉逊班案告破的时候，曾向中央建言争取中坚力量抗日的吴德峰已经撤出西安曹家巷。延安枣园侯家沟虽然挂着农委的门牌，却不管农业生产。吴德峰带领又一次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再次办公，布局秘密交通线。抗战中，敌占区、国统区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沟通联络至关重要，秘密交通工作亟待加强。这位当年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再次出山主持工作。而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怎样才能保证各地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呢？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为防破坏，重要交通线下设多条支线，每条交通支线沿途配有秘密交通站，不起眼的布店、药店、杂货店、交通站常以这样的店铺做掩护。
1: 当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走到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妆办理证件和护送。
0: 战火还在燃烧，战斗并没有停歇。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七大代表们也在向延安汇聚。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辗转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盘桓山东，又经冀鲁豫、冀中、晋绥，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与部队紧密配合，分段接力，精心掩护。他们一度扮作商队躲过检查，也曾多次遇到扫荡伏击，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0多道封锁线，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从华南等地赴延安的大后方代表团路途最是遥远，一路也是险象环生，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才来到宝塔山下。
2: 我们向领导同志汇报沿途经过，毛主席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最后又风趣地扳着指头说，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0: 而在延安，保卫和情报工作也面临巨大挑战。保安处刚刚侦破冒充七大代表混入延安企图刺杀领导人的案件，为确保大会安全召开，特别成立临时警卫处，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和中央社会部擅长侦查的陈龙联手警卫处工作，当然也少不了周半成。
3: 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我负责警卫处的工作。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0: 礼堂外防空掩体已经建好，根据周围地形，警卫处在礼堂各出口和围墙以外的山头高地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会场内部设置随身警卫，会场外中央领导与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固定哨和游动巡逻哨，务求一切尽在掌握。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0: 党的七大隆重开幕。上一次党的六大召开还是1928年在莫斯科，两次大会相隔17年，世界几经风云。朱德在开幕发言上说，七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所有的隐秘工作都是为了光明宏大的未来。一个曾经弱小的政党已经走向强大，走向成熟，这是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755名代表汇聚宝塔山下，代表当时121万党员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绘制蓝图。就在七大结束的两个月后，侵略者的负隅顽抗走到了穷途末路。安泰照相馆、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侦察据点，全体人员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片。他们面露笑意，看上去如此平凡。照片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战火硝烟还有时间的消磨中丢失了性命。1939年，潜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沈安娜有情绪波动，要去延安光明正大的抗日闹革命。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1: 告别时，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
0: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隐藏在军统电讯总台曾给延安传递特务情报的张路平七人党小组，在贵州西峰集中营被秘密杀害。直到45年后，他们的名字才被镌刻在纪念的丰碑上。755名七大代表，121万共产党员当年绘制的新的蓝图，已经铺展出黄金的光华灿烂的世界。史诗一样的淬炼，磨难牺牲与功勋光荣同在。那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面孔，无论有没有名字，都叫做英雄。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

0: 和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料馆，有这样一件藏品。这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最早单行本之一。在略显斑驳的油墨字迹中，有一行字异常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称号设定和思考的最早见证之一。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毛泽东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建立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7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1948年4月，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电文虽然简短，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各项事业，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亲笔勾画圈点，删删改改的墨迹至今仍显得格外醒目。据统计，毛泽东在这份初稿上共做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其中他重新起草的第5条成为了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1948年的5月1日，那个五一口号先提出来的，提出来当时就要召开呢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叫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国民党它有一个政治协商，啊，当然它这个政治协商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他讲的是讲协商，但实际上他是搞一党专政。新政治协商就是我们要改变你这个旧的政治协商那一套，真正搞这个协商。
0: 五一口号发布的第2天，毛泽东致信当时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他这样写道：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南洋华侨

0: 领袖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桥硕望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在给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信中说，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定其赐赴，致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5月3日，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此后，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3学社、台盟等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侨华人、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51口号。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纪念馆内，有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1: 这是1948年7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在香港第4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这是民进积极参加新政协的具体体现，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51口号的例证。
0: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筹划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共中央发出筹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后，立即开始考虑接待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点问题。
2: 当时党中央是选择了2个解放区，一个是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同时哈尔滨也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所以就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落脚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虽然从条件上比东北解放区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况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就在平山县的李家庄。
0: 从1948年8月起，经中共中央及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细致的安排，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线路主要有2条，即北线和南线。北线是从上海、北平、天津到李家庄，李家庄

0: 庄距离西柏坡只有5华里，是中国北方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中央统战部当时代号为工校研究室。1948年12月，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研究室招待科条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更让民主人士们记忆深刻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尊重和真诚。
1: 一开始我父亲呢多少还有点拘谨，毛主席的话呢好像是长兄和兄弟聊天了，就讲起他自己生活和工作战斗的经历，讲到当前要处理和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也就是采取一种讨论一块聊天的那么个形式讨论问题。
0: 民主人士此前大都生活在大城市，住惯了洋房，如何让他们来到李家庄后在生活上感到满意，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时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在工作之余有摄影和记日记的习惯，为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时期的工作生活留下了不少照片和回忆文章。
2: 这几个就是石家庄转到李家庄的几个民主人士。李家庄没什么房子，简单的盖了好几栋，这样让民主人士住。那么吃饭呢，也单独给他们做，专门有个老红军炊事员，专门为这些民主人士做这个饭菜，都比统战部的人吃得好，所以这个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感激啊。
0: 南线是将在香港的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海路安全地护送到大连，再到哈尔滨。这条线路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在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克服各种困难，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安全护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1948年9月29日上午，沈钧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人作为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抵达哈尔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1948年9月至11月，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入住于此，这里也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3: 作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对象的最重要的人之一。蒋介石呢，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要千方百计啊，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不让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呢，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视，这样使得安排李济深北上呢，就难上加难了。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护送李济深乘坐由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李济深等登船的时间被安排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当晚，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运山、吴茂孙等人 登上一艘小游艇

0: 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李济深等迅速登上货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部署下，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奔向解放区。许多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东北解放区时正值隆冬，尽管他们有备而来，但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然细心地为他们筹措冬衣。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些民主人士的穿戴很具东北风格。在这期间，先后到达平山县李家庄的有周建仁、简伯赞、刘兴阳、楚图南、田汉、胡玉芝、沈资久、幻香、吴涵等。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将草案电发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及已在哈尔滨的沈君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鲁迅之词。

周海英，作为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母亲徐广平的随员，用一台禄来相机记录下民主人士在农村、厂矿、水电站、烈士纪念馆等地参观时的一个个瞬间。参观访问、沿途见闻，使这些民主人士耳目一新。

0: 市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我国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立即成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无论在李家庄、哈尔滨，还是在香港以至上海、重庆，民主人士都热烈讨论，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民主人士当时的热烈反响，在佟小鹏的回忆文章《沸腾的李家庄》中，从侧面也做了生动的记录。1949年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是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沸腾起来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做了详尽阐述，并就筹备新政协及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问题进行讲解。
1: 所以民主人士和中央统战部的都热烈的欢迎总理来。报告以后，中央统战部和民主人士就一块吃晚餐，因为周恩来同志来了嘛，而且那么多民主人士，所以做的比较丰富。
0: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张澜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将采取必要行动使这8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同时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限期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亦以多数去平，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急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为此，特请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央与丑韩由此动身前往沈阳，迎接他们来平。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
2: 毛泽东倡导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我们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0: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3: 已经操在珍贵人民书记的手里，那么珍贵就会要

0: 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昏黄了呀，一时间辉煌的光影普照大地，迅速的上帝广东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污水只好建成的长城建设起一个大型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21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宣言，拟定政府组织大纲，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等方案。

0: 此时宋庆龄还留居在上海。6月25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南下上海，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表示，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
1: 宋庆龄这个时候在上海呢，已经旅居多年了，他的身体呢也不好，他一开始是非常犹豫的，甚至于不想来的。因为北京对宋庆龄来说呢是个伤心之地，因为孙中山呢就是在北京去世的。后来呢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并且邓颖超呢一再的这个劝说他，最终呢宋庆龄终于改变了主意，同意北上到北京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0: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行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平。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来以最隆重的礼遇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110多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征途也充满风险，一些民主人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海陆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离开纽约。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突发大火，冯玉祥不幸遇难。1949年9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从昆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中唯一加黑框的代表。按照五一口号勾画的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后来，毛泽东。

0: 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声明，新政协将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各个小组随即开始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国民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
1: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上原来就是写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就是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也用的是这个名称。在讨论当中，张治中就提出共和这个词实际上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没有必要再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0: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六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草案做了多次修改，其中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2: 经过七次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有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了2次，第三小组本身又讨论3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2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周恩来曾经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真万确的结果。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意识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这两个字啊，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0: 负责拟定国旗、国歌等方案的第六小组决定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许多人精心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国旗设计图寄到北平，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2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象征晴朗的天空。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他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委会。在讨论有关国歌的问题，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等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
1: 就在大家都争论不下的时候，周总理说：“要么就保留原歌词，如果修改了以后唱起来就没有那种感情了。”毛主席紧接着发言，他说。

0: 说安不忘危，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我们还是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歌词还是保持原来的比较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 在谈到五星红旗国旗图案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并对原设计图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最终的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2: 这就是我们的根族将变成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对人类深受部分之一的珍贵人深受战力之人。
1: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张治中，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4月，他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中共中央恳切挽留，声明同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政治生活。张治中承前复作义等，如今共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心向背的真实写照。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取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

0: 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1: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神纳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0: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当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

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开始了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任务而奋斗的征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打仗这家伙没说趴腿，给吓得放鞭炮似的，我这。白山大战，那山顶上一个碉堡，日本一个碉堡，炮楼，往上攻啊，他是有枪眼，这种射击接近不了。有的死了，有的伤了。我们这连长就派同仁还营长报告去了，说这炮楼冲不上去。营长说什么什么上不去，叫他拿绕台来。这同仁回来以后说，营长说叫你把绕台拿来去。这连长就发疯了，别人要手榴弹就拉个杆儿，你们掩护我，他自己就怕跑楼去了。他怕他跑楼后边跟上去后，从这枪眼了就把手榴弹给塞在那个炮楼。

这一爆炸，把敌人都炸，这死是炸伤的，这机枪又不响了。我那连长立了个大功，我这营长又给他庆功，给他发奖。我们认为大胜了哈，没事了。早晨是擦枪，把那枪都栓都卸下来，搁这帮捆里头擦枪。天不亮，先进到村边的保人包围了都不知道。我这新兵给发了个枪，枪栓卸下来，我卸不下来，卸下来后我又干不上。枪响了，人家这老兵噼里啪啦的鞍上就开枪，我就提着枪跑。追着我们上了山头，哎，我连长可要可严的，都给我趴下，谁也不能动。我望着不认了，就不打了，不打了。我们在这趴着吧，也不让我们动。

人发着冲锋号，我们脸一压子就又冲锋。毕竟我们人家连着都打完打的剩一半了，我们连还完整着的又冲下去，冲到军方边去，还得了敌人个迫击炮，把敌人给跑了，还败在大胜了。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伪装是一门艺术，历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雨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小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又能辅助捕猎。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音，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象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鸮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要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

时分，绿环尾袋貂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袋貂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广泛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点。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近。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他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夜鱼移动得轻缓无声。

业余的侧旗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旗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

叶鱼体长在八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叶鱼。叶鱼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夜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鹰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鹰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鹰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纯也是一个伪装高手。猞猁和山纯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一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水面上的落叶。哪怕他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它身上斑纹的颜色、细节和形状，让它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鲑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鲑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鲑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会保持静止不动，直到身体变暖。捕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羽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

0: 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躯体堪称演化史上的绝妙佳作，肌肉、皮毛、尖刺与鳞片，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在这片原始的竞技场上，庞大而强壮的身躯往往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象厚实且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2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

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着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这条蛇的鼻子被狠狠扎了一下，这滋味显然不好受。刺猬只是稍微做出防卫姿态，随后便若无其事地

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刺猬的防御策略似乎很是奏效，但这种防御依然存在破绽。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为它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它们也能将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陆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而狞猫的脚步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狞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

为他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他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他强大的肌肉爆发力息息

0: 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狞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

0: 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灵奋力奔逃，他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灵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灵，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路在来回的巡视。伊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只有迅猛的动作才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逃脱。而这全凭他们双腿的强劲力量。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极为惊人，一次跳跃甚至能超过一米远。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湖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湖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它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湖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湖池蝉便诞生于此。

们的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他的跳跃，他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取决于速度。众多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马氏水羚和瞪羚体格强健，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它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它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他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0: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心

0: 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徐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在非洲野犬斑驳交错的皮毛下，隐藏着修长而极富耐力的肌肉。这些肌肉不是在缺氧的状态下提供爆发力，恰恰相反，非洲野犬的肌肉可以让它连续奔跑几个小时，以此来耗尽猎物的体力。非洲野犬身形纤细，肌肉紧致，它们在非洲平原上轻快地跑动着，十分合理地分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瓦氏水羚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它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

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在水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一亿多年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他们具有了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风虎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 哪种风虎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风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风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风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风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河马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人们可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风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肌肉、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他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他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所有动物的大脑中都藏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知识、策略与本能。无论是坚硬的颅骨之下，还是昆虫坚韧的甲壳之内，大脑都是它们得以生存的关键之一。哪些动物更加聪明？猎手与猎物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这场永不停

螃蟹的较量有着极致的魅力，因为它关乎生死。动物大脑中的战术、行为与习惯往往难以捉摸，我们无从知晓它们的运作规律，更无法将其归纳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动物们如何隐藏？如何攻击？如何移动？如何协作？如何观察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猎手与猎物各有其策略，针锋相对，只为生存。经过感官、智慧与战术的较量，结局或是捕猎成功，或是顺利逃脱。

这群非洲水牛十分强大，几乎没有常规天敌。凭借着一身蛮力、庞大的身躯以及暴躁的脾气，连狮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非洲水牛非常聪明，他们选择成群结队，而非独自行动。非洲大草原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独来独往的地方。非洲水牛群体能达到数千头的庞大规模，它们辗转于森林与草地之间，只为寻觅鲜嫩的青草。通常情况下，最强壮的非洲水牛要么在前方带路，要么守在牛群中央，以此来守护牛群的安全。得益于这种集群策略，加上牛群内部的紧密合作，这些非洲水牛几乎坚不可摧。然而，总有一些雄性非洲水牛过于自信，他们冒险离群，独自觅食。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强大的掠食者——狮子。

幸好牛群及时赶到，将这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跟老虎、花豹等不同，狮子是一种少见的群居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捕猎的猫科动物。一般的狮群规模可达30头，通常由多头有血缘关系的母狮、几头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以及幼崽组成。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聚集到一起的族群。在这个族群中，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狮群的捕猎和防御策略都建立在这样明确的分工之上，尤其是在捕猎时，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母狮往往是战术的制定者，他们擅长利用伏击来捕猎。捕猎开始，一部分母狮会潜伏在植被中，其他族群成员则将猎物赶往预定的方向。当猎物踏入陷阱，潜伏的母狮会寻找机会，准备给予猎物致命一击。

除了埋伏跟踪，狮子和猎豹也会采取迅猛且直接的捕猎方式。这两种猎手都身手敏捷，快如闪电，他们的躯体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

想要了解这两种掠食者强大的体能优势，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多项科学研究表明，狮子和猎豹的肌肉力量比他们的猎物强20%。这意味着追逐时他们的速度更快，加速度更是高出猎物37%。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猎物们自有应对之策。在力量、速度和加速度方面，它们明显处于下风。可是，许多种类的羚羊和角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成。

作为猎物，他们能决定逃跑的路线和速度。在危险到来时，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倾尽全力，但掠食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不遗余力。有研究发现，猎物在逃避掠食者时，速度仅是其极限的一半，因为一旦跑得太快，掠食者反而更有胜算。

很简单，速度越快，转向的能力就越差。于是猎物们利用这一点，通过灵活的转向来逃脱追杀。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向，让掠食者扑空，这使得猎物们的逃脱概率大大提升。显然，一开始便全力奔逃并不明智。

面对掠食者的猎杀，有些物种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那便是撤退以及群体防御。

象群首领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母象担任。成年非洲象体型巨大，獠牙粗壮有力。可象群里的幼崽却很容易遭受狮子的伏击。象群首领在行进途中时刻留意着周围的状况，一有风吹草动，他便会指挥象群结成防御阵型。

只需后退几步，成年非洲象便能围成一道屏障，将幼崽们护在中间。这种阵型极难攻破。

在保护幼崽时，非洲象会展现出其凶猛的一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而非洲象通常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面对这群愤怒的庞然大物，狮子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再高明的伏击战术，在象群的防御策略面前也无济于事。危机解除后，象群开始撤离，他们会排成严格的队形，依次渡河。

和狮子一样，非洲野犬也组成了颇具威胁性的捕猎群体。不过，他们的猎食方法却有所不同。非洲野犬是运动能力非凡的犬科动物，依靠自身卓越的体力和耐力发动攻击。要想躲避非洲野犬的猎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

转角牛铃，他们会轮流放哨。哨兵站在高处，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通过每隔一段时间的换岗，转角牛铃建立起了针对掠食者的哨兵网络。一旦掠食者靠得太近，或露出攻击意图，哨兵便会发出警报，转角牛铃群随即快速逃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

0: 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有些群体中，好几个物种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混居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计一过，群体里便会出现许多新哨兵。这些物种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掠食者的捕杀还不足以让种群陷入危机。刚出生的小家伙们很快就能融入群体，学会生存技能，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可怕的非洲野犬。这群掠食者采用的是一套非常高效的猎杀策略，追逐、包抄，将猎物逼入绝境，

非洲野犬的捕猎技巧在于团队的配合以及猎手之间的默契。每次发起攻击，他们都能把这项优势发挥到极致。他们轮流监视，交替上阵，直至耗尽猎物的体力，

同的物种，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猎物，决定了掠食者们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捕猎战术。比如，有些战术还要受到海洋环境、海浪以及海岸地形的影响。南向海豹体型庞大，体重可超过2吨。它们大多生活在南大洋，南半球夏季时，它们会游向海岸繁衍后代。

这片沙滩是雌性南向海豹聚集的绝佳场所，壮硕的雄性南向海豹通过搏斗捍卫着自己的交配权。其他雄性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也对它的交配权发起了挑战。

真正的危险其实隐藏在海洋之中。虎鲸以家族为单位，在象海豹和海狮聚集的海岸沿线游弋，

这些奇俗类动物在沙滩上慵懒地休憩，他们能感受到附近的海浪中有危险的掠食者正在注视着他们。虎鲸是十分聪明的哺乳动物，他们会开展捕猎训练，教幼鲸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捕杀猎物。如果攻击战术失败或判断失误，他们很可能搁浅在沙滩上。一旦回不到海里，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正因为如此，虎鲸对这里的每一寸海岸都了如指掌，只有十拿九稳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他们的捕猎动作又快又猛，让年幼的象海豹无法逃回安全的沙滩。虎鲸家族通过交流来协调行动，要理解这种复杂的策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代代相传。

学会保护自己的象海豹幼崽，变成了训练虎鲸幼崽的工具，帮助他们掌握猎食技巧。

因此有些猎手更愿意单独行动，而这种战术也有其独特优势。例如花豹就总是独自捕猎，花豹的策略是把搜寻、伪装、跟踪和埋伏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这是一种费时费力、成功率又很低的办法，捕猎成功的概率只有20%左右。大多数时候，花豹都要面对猎物高效的反侦察手段，猎物们时刻都在保持着警惕。

瓦氏水羚和高脚羚会共同警戒，保护群体不被袭击。这些小巧的羚羊用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观察着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因为猎手有可能藏在任何一丛灌木之后，

0: 这种跨物种的结盟是小规模群体在灌木丛林地生存的最佳策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

0: 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尽管猎物们防备得如此严密，夜色依然给了花豹可乘之机。夜晚是它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每隔2-3天，花豹就能捕获一只猎物，足够它享用数日。其实花豹的生活并不轻松，既要把耐心、隐蔽、速度和策略融为一体，还要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不过也有一些猎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战术，他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无尽的耐心。就像这些稳操胜券的鳄鱼，等待也是一种捕猎技巧，而鳄鱼深谙此道。

地球上每一种鳄鱼在潜伏捕猎的时候，都有着同样的耐心，

静静等上几天甚至几周。独特的新陈代谢让他们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体力，连续几个月不进食都没问题。耐心的等待时常能带来好运。一只口渴的动物靠近了河岸，

为的将猎物撕碎。几个同伴赶来相助，他们将一同分享这场盛宴。在他们的撕扯下，几分钟后，猎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鹿虽然谨慎，但在这些古老爬行动物的捕猎策略面前，依然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解渴，又要躲开鳄鱼，实在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在不送命的前提下喝到水，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办法。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进食、喝水和睡觉。

匍匐成群地挂在树枝上睡觉，此时的他们毫无防备。有些匍匐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照顾和喂养幼崽。好在他们有哨兵，任何警报信号都会让整个族群立刻进入戒备状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几只黑鸢和非洲白颈鸭正悄悄潜伏在这个匍匐群的周围。现在正是繁殖季节，年幼的匍匐对猛禽来说可是一顿绝佳的大餐，

于是掠食者们采用袭扰战术，引起胡服的骚动，好让某只幼崽从母亲身上掉下来。胡服的防御战术算不上完美，好在他们的损失并不大。这些猛禽在林间反复地搜寻目标，

一些胡服沦为了非洲白颈鸭的食物。而这个时候，也正是这种鸟类的繁殖季节。为了养育后代，青鸟辛勤地忙碌着。在地球的另一端，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另一种令人惊叹的防御战术。生活在高高的树枝之间，好像就能远离被攻击、被吃掉的风险。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体型庞大的美洲角雕隐藏在树叶间，伺机捕食猴子、树懒等在树上出没的动物。

而在大树下方，一种咬合力超群的猫科动物正悄无声息地潜伏着。美洲豹能爬树、奔袭、游泳，样样都敏捷无比。

面对美洲豹的窥视和美洲角雕的威胁，猎物们探索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他们没有攻击的武器，却有防御的手段。鬃毛吼猴是令人垂涎的猎物，可这种动物极其聪明，它们懂得观察，善于发现危险，并且能迅速采取行动。这群猴子组成了一支时刻保持警惕的小队，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密切留意着领地内的动静，

每周抱彩缎树枝发出的那一声轻响，就足以让棕毛吼猴发现这个隐秘的猎手。随即他们启动警报，确保猴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丛林邻居也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

传递警报，就是他们抵御掠食者最有效的方式。这一回，美洲豹的隐蔽和机敏败给了猴子的智慧和族群之间的配合。

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交锋，不过是大自然中日复一日生存较量的缩影。而正是这种交锋，淬炼出极致的生存智慧，让这长战术与直觉的巅峰对决，成为了荒野之中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

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喜酒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

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娜和山杰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一隅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汀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他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

守护作用。何萨娜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警告。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和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不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科萨纳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纳，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何萨娜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坎蒂而言，山吉磊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吉磊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坎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她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她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赫萨娜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赫萨娜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和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娜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他也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由

做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了，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萨娜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

何塞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塞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何塞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塞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边境，江河汇流，风铃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只有麻雀大小，却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鸟类的伊甸园。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河燕鸥、三趾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

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

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它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它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

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掠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落单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狮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鼠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同时也能赢得公师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工师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一大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

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几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狮群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牧师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古。

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牧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牧师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

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是群众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渤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师通过行动向母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仔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师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

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它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 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它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它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 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 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 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它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 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她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她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 是哺乳自危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新晋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眼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

0: 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八名新成员。
1: 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8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波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失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

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小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行事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

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攻势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了。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他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雨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捕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它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

0: 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狮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渤罕公狮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

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花豹幼崽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它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它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波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

土胡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前满怀希望的年轻公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狮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牧师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0: 与伯汉公事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狮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
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说说海鳕鱼，
5: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4: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

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她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她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

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莫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它们。

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它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

0: 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只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华夫小心翼翼地守护幼崽们的生活空间。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

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花豹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杀，
5: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

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武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武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武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武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们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

剑客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五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五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武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来卡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

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

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豹幼崽的互动现在还是温和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

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0: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五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五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穆吉加入联盟的请求。穆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舞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舞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武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五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五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

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

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

0: 片林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9: 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9: 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10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4面8方。它们在大约10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10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

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孙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将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黾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但是团结一致的红火蚁群非常强大，他们准备好发动反击。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

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以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逊热带雨林进入了十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五万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三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一百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

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

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这是一只大眼短头蛙，在这个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的地方，它的出现的确出人意料。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它在白天的时候会把身体埋进沙子里避暑，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终于吃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它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在枝叶上聚集成了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

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这里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即使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天气仍然能为动物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地球上规模最大、最不可预测的天气始于远洋海面。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十一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圣诞岛红戏。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它们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大海，

但是圣诞岛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岛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岛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0: 圣诞岛红蟹的繁衍完全依赖于季风的回归。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5月、12月，湿季，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他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6个月没有进食了，在他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他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候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2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

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门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但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就不局限于鱼类了。最安全的地方是洞穴里面，但盘旋的非洲海雕引发了所有南红峰虎的恐慌。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五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富之风啊。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

一群青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但它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

浮游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浮游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前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前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鸬鹚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觅

0: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而海鬣蜥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的水下旅行。这只海鬣蜥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鬣蜥也要回家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鬣蜥无力与其周旋。

干燥的陆地就在30米开外，但他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纳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是伪装大师，但现在他渴望成为焦点。他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要比雄性大

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他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成功了。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他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27.32天。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 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鳗和连鳍鲷鱼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它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鳍鲷鱼，连鳍鲷鱼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鳍鲷鱼的藏身之地。

但是只知道猎物的位置，并不代表能够顺利捕获猎物。宽吻海豚开始挖沙，连鳍鲷鱼被迫躲到了沙地更深处。不过，连鳍鲷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鲷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鲷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的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沙都将在这里度过。他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每个月，当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福分，福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福分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它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分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福分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人知道福分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福分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福分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的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水域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不过，和缓的近岸浪令海底沙地中的食物显露出来。

食物就是硬头鱼寻找的目标。但他们必须提高警惕。一群深鱼正在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它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他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他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硬头鱼也发现了乌翅真鲨，但只要它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过，乌赤真沙和申宇要联合行动了。他们一同闯入了浅滩，寻找着发起进攻的机会。

深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近岸浪退去，无齿真鲨趁机回到较深的水域。

党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

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这只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又一次被波浪拖回了大海。他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安全回家，宝宝们才能存活下来。

凤头黄尾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

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它们只需张开大嘴，然后守株待兔即可。有些惊慌失措的鱼儿直接跳入了这头小布什鲸的嘴中。从旁经过的同伴也凑过来，给它帮忙。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哎，好帅

0: 徐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1: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每天清晨，当红日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旗仪式。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缓缓升起。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的文化标识，反映民族的精神特质，承载国家的文化基因，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0: 是一个世界闻名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直到清朝晚期都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国歌。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宝章曾在北洋水师服役，他给冰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国歌也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冰船，在举行接收仪式时，他们竟奏了一首西北古老民歌《妈妈娘好糊涂》的调子，作为中国国歌。
1: 中国的大员去接收船的时候奏国歌，那么中国没有国歌怎么办呢？人家没办法，就奏了一支西北的民歌，就那个歌的名字叫《妈妈娘好糊涂》。这个调我可以给你哼一哼。啦啦哒噔，哒啦哒噔，滴哒隆噔，噔哒哒噔，哒啦滴哒啷，噔滴哒哒啦，就是妈妈娘你好糊涂。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做国歌呢？
0: 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在欢迎仪式上照例要演奏中国国歌。由于清政府没有国歌，只好将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绝句当作歌词，临时编了一首曲子代替国歌。因为这首歌不是清政府制定的，故后人称它为李中堂乐。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颁布了由严复填词、普同编曲的大清王朝正式国歌《共金瓯》。

这首旋律低回、歌词晦涩难懂的国歌，仅颁布132天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首清王朝国歌也随之消失在历史尘烟中。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序幕，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以巨大的震慑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公报上刊出了由沈恩福作词、沈鹏年谱曲的国歌拟稿《五旗共和歌》。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

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窃取。为了复辟帝制，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下令他的政事堂理事官选用印昌作词、王禄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中华帝国国歌。袁世凯费尽心机，下令在全国传唱，但受到国人的冷落。到了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国歌研究会，他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将上书中的《青云歌》于1922年1月公布通过，成为新的国歌。歌词一共只有16个字。1928年，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民党党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把它作为了中华民国代国歌，1943年定为国歌。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这首国歌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优秀的音乐作品常常能唱响时代的强音，展示出民族大众的身影，并成为历史的回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日寇铁蹄践踏我们可爱的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以奔放豪迈的激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当时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义勇军进行曲犹如进军的号角，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融入了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寄托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希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进新时代、新征程，始终都体现了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898年3月12日，伴随着绵绵的春雨，田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茅坪村。当时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田寿昌。田寿昌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田寿昌

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0年以后，少年田寿昌将自己名字改为田汉，寓意为复兴华汉。1912年初春，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一个普通的种艺家庭里。据聂耳的母亲回忆，这天是191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腊月28日，年关到了，家庭生活也正是紧张的日子。当时家里给聂耳取乳名叫嘉祥，寓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6岁上学时，母亲为他取学名为聂寿信。聂耳和田汉似乎是两代人，可他们后来却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聂耳出生这年，比聂耳大14岁的田汉已考入由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聂耳祖籍云南玉溪，距省城昆明约100公里。昆明成春堂是聂耳父亲行医时开的中医馆兼药铺。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傣族，她也是聂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教聂耳认字，还给聂耳唱了许多民歌。聂耳从幼年时代起就展现出了对音乐艺术的爱好与天赋。1900年，聂红仪一家搬到昆明。1916年初，聂红仪患上肺结核，最终病倒了。1916年7月17日，患病半年的聂红仪病逝。刚满4岁的聂耳失去了父亲。也就在1916年8月，已经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的田汉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长达6年的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他广泛接触外国文艺，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田汉痴迷的还是戏剧。他立志要做中国的艺卜生，其原因如鲁迅所言：“艺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逆要。”田汉决心敢于死守真理，一句庸愚。而田汉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出路，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0: 去蕴藏在地下看不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东京，田汉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问题。田汉与李大钊虽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建立了联系。李大钊十分关注田汉，在信中多次鼓励田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上学。当年的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延续到今天，已成为昆明长春小学。聂耳在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每次期末考试各科成绩都是名列第一。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接受。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这个合约上签字。为了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

党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13个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因受法租界密探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代表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22年秋天，田汉由日本回到上海。这一年，刚满10岁的聂耳转入云南私立求实学校。1924年秋天，聂耳所在的求实学校成立了学生乐团。在乐团成立的这张合影照片中，前排手持三弦的就是12岁的聂耳。2年前，聂耳就跟一位邻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二胡、三弦和乐琴。那时学校乐团经常演奏各种中国乐曲和云南民乐。这段经历对少年聂耳初步了解云南和中国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从求实学校毕业。在学校发给聂耳的第一号奖状中这样写道：查本校高级3年生聂守信，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何克真死，原照校规授予褒状，即更加勉。在先进思想的影响和革命活动的洗礼中，聂耳一天天成长起来。他在作文《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实应提倡科学之原因》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就是探险或是冒险。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了。

0: 这个
1: 啥？我不知道这有啥。他们说这边之前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八跟洞穴的丘类。
2: 好巧，漂亮。

0: 夏天的西南山地，大雨说来就来。雨中的周家俊不记得来这里多少次了。作为一个浙江人，他特别痴迷贵州的山地，这里的山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洞穴。
1: 如果说我要一个一个洞穴去探索去找这些生物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就排在洞里了。就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它这个洞穴实在是太多了，一万级，我估计一万级、十万级。我去过300多个吧。
2: 不知道这个段能见度怎么样？不知道这次涨水对它影响大不大？
3: 应该还好，
2: 应该是因为它是过去以后在一个洞厅里面
3: 啊，
2: 那洞厅内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洼
3: 啊
2: 啊，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去先去天窗看。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也换一下。
0: 周家俊是个生物科研工作者。准确地说，他的工作并非实验室内做实验，而是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目标，寻找、搜集、取样，然后带给各大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荒野猎人。这次他的目标是一种鱼，一种只生活在洞穴里的鱼，驼背金线蛙。找到它不容易。
4: 这种洞穴调查最有危险，
1: 对，肯定是有风险。
2: 哎，小心！哎，小心，小心！没事吧？路有点窄，它空的地方有点多。
1: 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是我们还是在有规划、有这个安全保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要开开线是吧？
2: 对。
1: 嗯。再开线。
2: 嗯。坑。
5: 然后在这边打两个点，做一个。那个起始锚点，起始锚点，然后再过去，
1: 看看哪边的这个岩石质地比较
5: 好一点，
1: 适合拿来承重。这是你也看到了，就是我的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赵老师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他们也非常的专业，他给救援、消防这些他都做培训，他也对洞穴生物啊，对这些洞穴的这个地质啊，还有一些化石啊，这些他都非常感兴趣，他也经常来请教我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也能从他这边获得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洞穴物种的一个信息。
2: 那些路来，
3: 对，
2: 都会有可能会跟这个石壁啊这些地方发生摩擦。发生摩擦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可能会断裂，所以说需要选取这种垂直悬空这种点做保护站。就你不能一根绳子打

0: 打了之后就不管它，就随便往下下，那样不行的。
1: 你好神经啊！
2: OK，
1: 我下降了。

0: OK
1: OK。
2: 几个小时的努力，所有人从洞口落下之后，却发现无法到达目标地点，大家只能原路返回，再找其他入口。

很快，新的入口找到了。但是由于雨季刚过，洞穴的积水很深，要到达目标地点需要划船。

0: 对，就是有个出入口，过去也有不少，已经到出入口那里，然后就过不去了，
1: 他都被吹冷了。
2: 你那边有站的位置吗？
1: 只有那个树井口刚好在风口上。
2: 哎，别吵！哎，
3: 不要吵！
4: 广告，不要。其实呢，就是我没有就是进行一个正正经经的洞穴潜水，主要也是为了协助这个科研，还有一些影像记录。但是现在我应该说是完全放弃了，因为我在洞穴里面我基本上不潜水，我是浮潜，因为洞穴潜水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没有洞穴真正的就是洞穴水肺潜水的执照，然后我身边有这些洞穴潜水执照的能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市场，都是在这个洞穴潜水的过程中遭遇的错。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0: 浑浊的水体，周家俊无法找到鱼的踪影，也失去了一次在驼背基线八的生境里拍摄到图片的机会。
1: 哎，季节不行啊，
2: 哎，只能明年我们再来看看。
1: 是有点厉害。
3: 华东华北啊，那些地方就没有淡水鱼类，就是没有鱼类在这个地下水系里头。中国西南大片的这个岩溶地貌地区啊，它水系就非常发达，很多就是饮用水源啊，它都是来自于地下，当地人对淡水鱼类是一点都不陌生。

0: 亚洲一般收获能多少？
1: 不知道，收一两条，有的时候很多，这东西都没有定数，谁知道呢？
2: 这个都作为做生意的朋友，我真动员了，拿金箔。
3: 一天三次往返洞穴，所有人都开始显现出了疲惫，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2: 我靠，靠这边也可以啊，这个角落的，小的这种。
1: 没事，希望现在逮到吧。
3: 这一次，他们没有时间仔细品味这里的风貌，尽管每次来到这里，在这片荒野中，他们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六个小时后，周家俊将收取地龙，这些天来的忙碌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4: 还有没有吧？

0: 你看我们这个特许猎捕证啊，它这个我们审批下来是这些天堑八属所有物种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用科研用途的话，每种采集不超过十尾，然后这些鱼获物呢经过生物学鉴定后要放回捕捞的这个水域，然后标本这个数量的话每种不超过五尾，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留五个样本作为标本。
1: 驼背金线鲃，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在西南山地熔岩洞穴里进化了无数岁月之后，它们舍弃了视力，退避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即使这样，在成为保护动物之前仍是当地的一道美食。
2: 其实我们研究洞穴鱼呢，从科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科研的话它是就是解决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未必就是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产出，比如说给它给投入生产或者有经济价值什么的，那未必是有这些，我们可能只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得没有眼睛，它为什么能适应这个洞穴的这个极端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然后它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脂肪，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给它解决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1: 周家俊的荒野猎人之旅也并不仅限于西南山地，作为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最核心的科研地点还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在这里，他主要从事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3: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

0: 的那个超声波耗子，
1: 这么小、啊、
0: 对，你看他现在还挺活跃的，上过上一次杂志的那个老鼠，他是就是您看眼睛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依赖那个回声定位来行动觅食的，叫猪尾鼠。然后这种猪尾鼠呢，它是主要是在华东地区黄山附近的，它最早是在黄山发现的。这东西啊什么的。
2: 杜家俊再次出发，目标地点也并非荒野密林，而是城市周边。这一次是平原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调查，而他的目标动物是渠鲸。渠鲸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的进化史上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就已出现。周家俊这次需要获得活体渠鲸样本送往实验室做遗传学分析，而他的目标地点则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公园里。50个地笼安装完毕，但周家俊还是想趁着夜色拿着红外相机自己捕捉渠鲸。
0: 这个宁波华西啊什么的，这有个甲虫，你看双叉吸金龟，就是俗称的独角仙，数量还是挺多的。它应该是个游蛇科的，我怀疑它是个赤练蛇，我们过去看一下。
3: 答对了，这是赤练。
1: 哇，赤练吃错了吗？
0: 看它这个姿态，对吧，它身上晒热了，比那个环境温度高。
4: 这个叫黑线技术，
5: 好小，
4: 牛逼。
0: 好小，这个还是个幼鼠，
4: 给它放了。
2: 一夜的探寻并没有渠鲸的影子，最终只有等待地笼的结果。
1: 好重，
5: 确实。
1: 没了。
0: 可能还是得等到
5: 要坐下了。
0: 最早我们是10月份的时候过来，可能那个季节活动会相对频繁一点。
2: 周家俊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次他将前往杭州淳安进行野生动物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对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进行数据统计。而这次周家俊的目标动物是蝙蝠。

0: 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这个洞穴他三年前来过，当时的画面时不时的在他脑子里闪回，数千只蝙蝠幼崽聚在一起的场景，没见到之前你无法想象。
2: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它其实跟燕子一样已经半人生存了上千年。
3: 我刚才一拍给你。
4: 对
3: 对
4: OK，
3: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屏的就是这个橘头蝠发出来的，可能是中华橘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橘头蝠的。
4: 一群的就是在这儿。
3: 对，就在这儿，就是你看这

0: 你看这块地方，今年他没在这边繁殖，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地上那个粪便啊，有这么厚。
1: 去年、前年，
0: 就是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粪便有这么厚，上面整就是整一个，刚才看到这个黑色的区域全都是亚洲成幼福成福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繁殖。它的一个育幼场，走，再往上走。哎，注意安全啊！
1: 好。
2: 三年前的数千只蝙蝠消失在了原地。
0: 对对对，沿着绳子走。绳子是他们拿来指路的，是对的。哎
1: 呀，找到吗？
2: 周家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继续调查。
3: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1: 好，
3: 好，
0: 来。这边那个蝙蝠粪便就非常厚。这里面味道很厚，味道就很沁人心脾了。

0: 里头是亚洲长颈鹿。找到了，他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1: 这个他
2: 不会搞混，
1: 搞
2: 错也没事。
3: 在那边。
0: 就在这个洞里，就在这个洞腔里头。
2: 也是的。
4: 接下来的画面需要谨慎观看。尽管在周家俊的眼里，这是失落之后的惊喜，但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荒野里的生命律动从未如此显现。
5: 我认为就是这个荒野呢，就是我所接触这个荒野呢，可能跟大家有些认知上面的荒野并不一样。其实我做这些城市周边的这些调查也是非常多的，里头也栖息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蝙蝠。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了。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哎，这个，这应该是找阿龙。万一这
2: 龙龙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熊在这里，这个里面呢。
3: 走了，开始走了。
2: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必要这样子。
1: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2: 你刚才那个视频放了吗？
3: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5: 永远也靠近不了他，他会退。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6: 50出头的老于最近家里在忙着装修，他却很想向媳妇请个假，显然时机很重要。
7: 那房子砸成这样了，这还得需要1个多星期时间才能开始铺线，改这个水电和地板。我们这两天没事，我到我那拍几天片子吧。
8: 去吧。
6: 老于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青海西宁有500多公里，
9: 哎，修的不是特别厉害，
6: 那里算是他的老根据地了，每次去他都需要先去一趟菜市场。
7: 多少个菜了？
6: 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普通的食物。
9: 一个西红柿再给我拿一下。装在塑料袋里了。哎呀！
10: 早上8点的，下午差不多2点钟到。
11: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出门我就不想回来。
6: 离开城市驶入荒野，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逐渐褪去面具，回归至孩子气的阶段。

0: 憋在家里受不了。
1: 你媳妇儿也没说啥，她知道你憋得坏了已经。
0: 我媳妇儿，她懂我，我媳妇儿最懂我了。

0: 以前特别好吃，自己也会做，后来查出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哎呀，好像对这个吃啊，一下子就，原来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去做，费多大功夫我都做。这个爱上摄影以后，哎呀，那家伙出去天天啃大饼咸菜，都不觉得苦，都觉得开心。
1: 老于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片广袤的天地如此热爱。30多岁，正值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才将目光投向这片荒野。
0: 所以说，青海力量独特就独特在这，你永远拍不到重复的片子，一模一样的片子。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0: 而他将要去的目的地，藏族人肉宝创办的动物保护站，正是其中一处不为人所熟知的所在。
1: 在肉宝那还拍了些好东西。

0: 来，
1: 反正每年至少4-5趟、5-6趟是要来。我感觉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都有点记不清了。头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会儿刚喜欢上拍野生动物，所以听说肉堡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我就来了。

0: 这个季节是下小崽，就下崽的产崽的季节啊。
1: 嗯，爬上还一动不动翻，熊就是就厉害，这家伙就能顶住。
0: 也用这个，啊，用这个，
1: 就这啊。哎呦，人家紧张的。
2: 老于这次来访的目的，肉宝很清楚。老于这次的野外摄影目标动物是雪豹。
0: 安不了，
1: 得下去把夹子夹上
0: 啊！
1: 就像你这夹子夹上，肯定有个东西了。

0: 哎呦，这两个东西，
1: 就是在草原上，看它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来找野生动物来讲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只要它不停的叫，发出这种警觉信号，那90%就有东西。
2: 那要两个都站起来往山上看呢？
3: 对，
2: 盯着摄像头。

0: 这玩意儿野生的，一次拍不上也很正常。
1: 得着吧。
2: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耐心。老于非常清楚这一点，肉宝同样也明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哎呀，这个挺不错。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嗯，
0: 对于我来讲，我情愿就是等一天我能拍它一个比较美的镜头我都知足了。但是你说让我去人为的毫无止境的去靠近它，我不做，我不干。因为啥？你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所以说只能让野生动物适应你，感觉到你对它没有威胁，它有可能从远处就到你跟前。如果一切事情你违背了野生动物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投喂啊，去诱拍，那将来造成什么？就是造成的野生动物最终丧失自己捕猎的行为，最终会饿死，
1: 没野性了。
0: 对，没野性了。那你说这种动物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1: 就是等。
0: 对，死等。就是死等。我哪怕就是再远，我拍到你一个影子，我能把你等出来，我们也算我们成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耐心。

0: 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有，就在那，毛豆底下呢，
2: 箱在这里，这个里面，这一块。
3: 他走了，开始走了。
0: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1: 他这个熊噻，他的气就厉害。
2: 嗯。
1: 在灌木里面就找那些小马路啊。
2: 嗯。
1: 马路刚下的那些崽子在那藏在灌木里面嘛。
2: 你可能吃上了，
1: 棕熊，
3: 当棕熊。我就吃它血红红的感觉。
4: 哎呀，我对这个很清楚的呢，哎，
3: 看着了，
4: 拍着呢。哦呦，那家伙胸大，
0: 嗯，嘴红红的，
3: 红红的吗？
0: 嗯嗯嗯，
2: 那家伙出场了，
3: 哎呀，
2: 嗯，
3: 慢慢爬上去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

0: 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这个有点麻烦呢。
1: 停车了，电子。肉包很早便创立了这个最初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站，救助受伤的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
2: 保护站，反正想法还是有点早，一零年把厂房盖起来，然后就保护救助干这些，多半人还是反对。那时候都要挣钱嘛，我们亲戚都说：“哎呦，你这花钱干啥呢？”啊，大家都要挣钱嘞，你干这个有啥意义呢？
3: 他一直看着你，
0: 看一看呢，那受伤的好好了没有？嗯，再给他们挣的好了。这个马路最舒服，一个草一个水，咱不用怕熊，不用怕狼。就是以前他们老乡们，建了以后他就妈妈跟不上，就在那，然后我们拿过来喂，就，后来只要放出去看看，因为你看那上面都有马路嘛，他跟到那去就好了。
2: 最后慢慢2016年开始，国家这个政策方面有生态重视了嘛，然后大家说，哎呀，肉包你这干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说本来一个好事情嘛，就从小就长大的呢，一直这个环境长大的。
1: 肉包成立的保护站并不处于保护区的范围内，而肉包建立这个保护站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自从保护站成立之后，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然的人们了解青海野生动物的窗口。老于正是沉迷于这片荒野中的生灵，才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张名为《巅峰对决》的摄影作品来自于老于于武林的手笔。某种程度来说，这已是一处热爱大自然的少数野外摄影师的聚会之所。而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野外环境的好转，摄影作品成为了最好的交流语言。肉包自己对摄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0: 你看有故事，他这是养爸爸养妈妈养小的，然后小宝把这羊爸爸最大的那大羊抓住了，你看，然后这两个跑出来了。
1: 保护站的建立让这些热爱野生动物的人更加便利。
4: 我
1: 手机也有了信号，城市的喧嚣或多或少也会出现在这里。

0: 有点远吧。
1: 老鱼和肉宝再次出发，每天奔赴在这片荒野之地。而在这茫茫山野中寻找野生动物，大家都需要肉宝的火眼金睛。对于肉宝来说，让更多人了解这片野生动物的秘境，才是保护这片地方的最好方式。
2: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慢慢调查当中有整个很多事情
3: 观察的已经现在大旱了。
2: 但是这个人类的这些就这个往围栏一样，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围栏一样，没什么野生动物的通道，这样野生动物的迁徙啊和这各方面还是有点那个呢。要宣传，还大家的感受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0: 从保护站建立以来，所有来这里参观拍摄的人，肉包都会陪同。而这些人也都从肉包身上了解到了这里人与自然是如何相处。同样，肉包也乐于在到访者们身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也让他积累了更多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等待中，老于谈起了上次和肉包两人巧遇雪豹一家的故事，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1: 我们找他就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听见声音，就是找不到的。最后肉包老师的眼睛读得特别厉害，就在那个里面的山尖尖发现了，然后那个豹子就从山上下来，
2: 太激动了，
1: 激动的都浑身在发抖，连喘气都觉得紧张。
2: 那是我们等下来的，
1: 像这个时间点才5:30不到6点，
2: 嗯，
1: 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豹子就比较懒，肯它是躲在阴凉地方睡觉，它要出来就到7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那到
2: 你下去地方，
1: 我们下去再转一转，再去看一看。
0: 各类动物纷至登场，唯独不见此处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雪豹的出现。老于和肉包在荒野中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

雪豹啊、狗獾呀、啊、什么狐狸和汉塔打架呀、啊、这些，有可能你都会拍到，有可能你一点拍不到。拍不到也正常，那在这睡一个礼拜的觉，天天出去放空枪回来，那也很正常。

高原骤变的天气，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已习惯，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环境。看来今天是没有成果了。

0: 这都是很难说的，说不定会。
1: 连续几天没有看到雪豹的踪影，对于于武林来说并不奇怪，相反，这也是一种来

自荒野的体验。这些年来，他关注野生动物，身在荒野，让于武灵找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一直这样下去，而他也更渴望用自己的影像把这些荒野体验传递给更多人。现在他只需要耐心地等待，等待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于你。从黑夜至黎明，老鱼再次享受这片荒野之地。在等待与期待的细腻差别之中，他已咂摸出了生活的滋味。又或许人到中年后，目标明确的妥帖与坚持

0: 如果不是肉包，很难想象和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何时才能被发现。野生动物和自然本就是一体，同样，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了解自然，回归自然。毕竟我们都是来自于荒野。
1: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实现啊，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想在这5年当中再能记录更多的野生动物精彩的片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部我自己拍的关于生态的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只要家里没有事儿，我一定会出来拍，一直把我这个目标完成为止。

0: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2: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吗？
0: 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很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蜜獾是动物界的狠角色，它们争强好斗，凶猛无畏，所向无前。蜜獾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蜜獾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才养成了如此彪悍的性格？让我们走进蜜獾，一探究竟。蜜獾的故事要从他小时候讲起。蜜獾妈妈会在安全的洞穴里产下幼崽，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也听不见，十分脆弱，完全依靠妈妈。

等幼崽能自己行动以后，就要准备迎接各种生存挑战。蜜獾幼崽缺乏经验，还不懂得躲避危险，

蜜獾幼崽被花豹抓住了。蜜獾妈妈冲上前去救下幼崽，赶走了花豹。花豹是顶级捕食者，个头小的动物很少敢跟他们对抗。但蜜獾是个例外，他们是出了名的胆子大。这只蜜獾幼崽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从花豹的攻击中活了下来。蜜獾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它们总是四处活动。蜜獾妈妈会让幼崽尽早熟悉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帮助它们在磨练中成长。甚至连他们吃的食物有时也很危险。起初，蜜獾妈妈会让幼崽从容易获取的食物开始练习，例如体型小且富含蛋白质的白蚁。这个蚁丘里藏着数不清的白蚁，要想吃到它们，蜜獾幼崽需要掌握一项重要技能——挖掘。大多数情况下，蜜獾觅食都需要用到这项技能，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白蚁丘十分坚固，没那么容易挖开。这时，蜜獾那长约3.5厘米的利爪就派上用场了，而熟练运用这些爪子也需要时间练习。在旱季，蜜獾较难找到体型更大的猎物，白蚁这类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往往能解决蜜獾的燃眉之急。这一天，蜜獾妈妈要教幼崽辨认新的食物。在干旱的栖息环境中，许多动物的卵也是蜜獾重要的食物来源。卵既不会跑，也不会反击。

只是有一些卵不太容易弄破。鸵鸟产下的卵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蜜獾妈妈没有上前帮忙，幼崽得自己想办法吃到鸵鸟蛋。幼崽不知道该怎样砸碎蛋壳，

鸵鸟蛋里的营养物质对蜜獾幼崽的成长非常有益，幼崽长得越强壮越好，因为在这片栖息地大部分动物的体

鸵鸟不仅产下的卵体积惊人，它们自身也极具攻击性，强健的腿部和巨大的爪子能轻易重创捕食者。 蜜獾幼崽得赶紧离开，

蜜獾将近一岁大时将迎来新的挑战。在这个阶段，蜜獾妈妈会让幼崽自己去对付有毒的动物。很少有动物在幼年时期就要经历如此严苛的考验。蜜獾的视力不太好，而灵敏的嗅觉弥补了它们视力上的不足。蜜獾能靠嗅觉找到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要吃到这些猎物，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都挖出来。

经过大半年的练习，这只蜜獾幼崽已经成了挖掘高手。它的前肢较短，但强壮有力。蜜獾挖掘时并非全靠脚掌，它那弯曲的长爪子才是关键。它不是在胡乱挖坑，而是在跟随猎物的气味行动。除蜜獾之外，石棘也在觅食，它们经常跟在蜜獾身后，捕捉被蜜獾挖出来的一些小虫。蜜獾负责挖，石棘跟着吃，双方各得其所。当然，住在洞穴里的动物就开心不起来了。蜜獾的速度不够快，没能抓住猎物，于是一场精彩的追逐赛开始了。

老鼠还没有放弃，它咬住了蜜獾的舌头。可惜这番反击终究无济于事。新鲜的肉得来不易，蜜獾很快就把老鼠全部吞下肚了。对年轻的蜜獾来说，啮齿类动物是理想的猎物。它们也许会咬伤蜜獾，可是它们没有毒。蜜獾在觅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更危险的猎物。不远处出现一条蛇。

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蜜獾才能练就高超的捕蛇本领。幸亏这条蛇没有毒，否则蜜獾就有大麻烦了。

蜜獾虽然被蛇咬了好几下，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次宝贵的经验，他下次遇到更致命的对手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

一岁之后，蜜獾的身体更强壮，动作更敏捷，胆子也更大了。然而要在野外生存，仅有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强的韧性。蜜獾对疼痛的忍耐力很强，并且对部分毒蛇的毒素

不免疫。他从小就要面对灌木丛中各种危险的生物，比如毒蛇。古富斯葵的毒素会引起剧烈疼痛，并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还有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化蜜蜂，俗称杀人蜂，以及有毒的蝎子。蝎子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候，一些蝎子喜欢藏在地下的洞穴里。而擅长挖土的蜜獾能把它们挖出来。

年轻的蜜獾并不清楚蝎子的危险性，蝎子的尾部长有毒刺。 被刺中会引起剧烈疼痛，蝎子再次攻击，刺中了蜜獾的脸。蜜獾的脸现在就像被火烧了一般疼痛。

蝎子不断的攻击始终没能击退蜜獾。最终蜜獾发现蝎子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那根小小的毒刺，只要处理掉毒刺，蜜獾就能吃到蝎子。

0: 对食物的渴望战胜了身体的疼痛。然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蝎子的毒素在蜜獾体内扩散，导致蜜獾肢体麻痹，行动迟缓。好在他的身体还在全力与毒素对抗。蜜獾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体内的神经受体发生突变，不会与神经毒素结合，从而中和了毒素。每一次受伤都让蜜獾的耐受力变得更强。没过多久，蜜獾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经此一役，蜜獾的捕猎能力又增强了一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虽然蝎子和啮齿类动物都是蜜獾喜欢捕捉的猎物，但蛇类几乎占据了蜜獾所有食物的1/4。黄金眼镜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可以在1小时内致人死亡。在蜜獾眼里，这种1米多长的蛇是一顿高蛋白大餐。黄金眼镜蛇常常潜伏在群知雀筑巢的树上，悄悄溜进鸟巢里搜寻雏鸟。它们也会捕食前来保护雏鸟的亲鸟。

蜜獾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并在一个倒塌的鸟巢里找到了一只被黄金眼镜蛇咬死的群之雀。

黄金眼镜蛇还在树上。蜜獾那弯曲的长爪子不仅可以用来掘土，还是天然的抓钩，非常适合用来爬树。

黄金眼镜蛇察觉到危险，企图逃走，但蜜獾不会放过这顿美餐，

蜜獾绕到黄金眼镜蛇身后，一口咬住他的脑袋。这只蜜獾的捕猎技巧提升了不少，疼痛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蜜獾还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称得上是他们的最爱，甚至蜜獾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种食物通常处于严密的

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守护着自己的巢穴，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被杀人蜂蛰一次还能忍受，被多蛰几次便会疼痛难忍，如果被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围攻，则有可能丧命。然而蜜獾的身体仿佛是专门用来对付杀人蜂的，它的表皮不仅厚实还很坚韧，寻常的毒牙和利爪都很难穿透。它的耳朵很小，耳道口可以闭合，厚厚的眼睑可以保护眼睛。这些身体特征都极大地增强了蜜獾的生存能力。蜜獾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捣毁蜂巢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它既没有绕行试探，也没有费心谋划，而是径直钻进了蜂巢。面对蜂群的攻击，蜜獾丝毫没有退缩。他知道每位的

太阳下山后，草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昼行性捕食者不见了踪影，夜行性动物纷纷现身。这其中既有捕食者，也有猎物，而蜜獾又出现了。黄昏时，它被饥饿唤醒，再次外出觅食。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条古腹丝蝰，它攻击了一只老鼠。蜜獾抢走了猎物，打算先垫垫肚子。古腹丝蝰才是他的目标。

蜜獾虽然杀死了古腹斯葵，却也在打斗中被古腹斯葵咬了一口。古腹斯葵的毒液含有细胞毒素，是非洲毒性最强的蛇之一。现在毒素起效了，蜜獾应对毒素的方式是进入假死状态。 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又开启了解毒机制。毒素被分解代谢后，蜜獾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蜜獾逐渐长大，成了非洲大草原上出了名的狠角色，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对他心存忌惮。这并不是因为蜜獾体型庞大，很多捕食者的体型都远在他之上，甚至有的比他大十倍。蜜獾的体型虽小，脾气却很火爆，非常不好惹，而且他还有其他生存绝技。看那儿，游客意外拍摄到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一只花豹捉住了一只蜜獾，蜜獾在被花豹咬住脖子之前咬掉了花豹一部分耳朵。花豹把蜜獾死死按在地上，他知道自己不能松开。花豹试图让蜜獾窒息而死，却始终无法扼住蜜獾的咽喉。蜜獾的表皮不仅如橡胶般坚韧，还很松弛，因此即便被捕食者咬住表皮，它依旧能扭转身体反咬捕食者一口。如果这样还无法挣脱，蜜獾就会使出绝招。这一招听起来可能有些恶心，蜜獾会快速将自己的肛门腺翻出，并释放刺激性气味，这股气味十分浓烈，人在40米外都能闻到。花豹离得这么近，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花豹实在难以忍受，他叼着蜜獾离开原地，可那股难闻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身边。他又一时杀不死蜜獾，只好放弃，把蜜獾丢进了草丛中。为了生存，大部分动物往往会选择躲避危险，蜜獾却会选择对抗到底，直到对方放弃。除大型捕食者之外，蜜獾有时也会面临其他动物的威胁，例如总是成群出现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是捕猎高手，他们擅长群体合作，能够捕杀比蜜獾大得多的猎物。

因此，这群非洲野犬起初对捕食蜜獾很有信心。对蜜獾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第一步，直面攻击者。第二步，以退为进，先让攻击者误以为

0: 自己占了上风，然后突然发起反击。趁攻击者反应不及之时，抓紧时间逃跑。遇到危险时，蜜獾很少会不战而退，出其不意才是他们常用的策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是蜜獾最大的威胁之一。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狮群看上去比蜜獾还要紧张。六只狮子对两只蜜獾，从数量上看，蜜獾的胜算不大，但他们没有认输。这群狮子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有些手足无措，而蜜獾气势汹汹。其中一只狮子试图将蜜獾按倒在地，蜜獾不肯就范。狮子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遭到蜜獾的攻击。蜜獾会撕咬狮子的耳朵、尾巴，或者其他任何咬得到的部位。

占了上风的蜜獾转头离开。狮子们也会明白，没必要与蜜獾继续纠缠下去。面对威胁，蜜獾从不退缩。无论对方是强是弱，他都会正面迎战。如果有谁敢挑衅，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大家快看那边，有游客拍到了这样一场对峙。一只雌性花豹正在教两只幼崽捕猎，

他们把蜜獾当作了练习对象。花豹犯了个大错，花豹以为撕咬和抓挠就能很快解决蜜獾，

蜜獾拼命扭动身体，最终挣脱。换作其他动物会趁机逃命，而蜜獾不仅没有逃，还在反击。

三对一的局面，对蜜獾很不利。可蜜獾那无所畏惧的样子，反而让花豹有些犹豫。原本平常的捕猎练习变成了一场混战。打斗一旦开始，蜜獾就不会轻。

花豹决定及时收手。蜜獾顺利脱身，他脚步轻快，显得十分从容。狮子、花豹、猎狗等捕食者都见识过蜜獾的厉害，他们知道跟蜜獾纠缠往往得不偿失。蜜獾不是每一次都能赢，即便如此，他也会让对手付出代价。到了一岁半左右，蜜獾就要建立自己的领地。问题是，想在地下找个住处并不容易。非洲大草原上白天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晚上还有大型肉食性动物出没，这让安全的栖身之所变得十分抢手。像样的洞穴几乎都已被占据，领地的位置好不好是次要的，有没有实力占据领地才是关键。在蜜獾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疯狂的攻击、震慑的嘶吼以及死缠烂打，直到其中一方败下阵来。这只蜜獾来到了一片荒野，他没想到的是，已经有两只蜜獾在此划分了领地，他们都不欢迎新来的蜜獾。顾不上用叫声警告对方，两只蜜獾就和新来的那只打成一团。这一切都被游客的镜头记录了下来。三只蜜獾打得难解难分，他们不讲究策略，也没有巧妙的战术，只有最原始的力量对决。新来的那只蜜獾摆脱对手的压制逃跑了，另外两只蜜獾仍不肯罢休，紧追在他身后。

新来的蜜獾团成一团，打了个滚，再次逃脱。经过漫长的搜寻，这只蜜獾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落脚点。这里隐蔽性好，周边猎物充足，不远处还有水源。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洞穴。洞穴十分宽敞，而且有多个出入口，简直是一座完美的地下堡垒。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人了。豪猪可不好惹，和蜜獾一样，他们也不害怕对抗。但蜜獾这次不是专程来打架的，他只是看中了豪猪的洞穴。如何赶走豪猪才是他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豪猪跟蜜獾差不多大小，同样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劲的牙齿，并且不欢迎闯入者。不同的是，豪猪有一大优势，它长有一身尖利的棘刺，贸然攻击豪猪，蜜獾可能会被扎成刺猬。因此，蜜獾需要调整策略。它钻进洞里，不断挑衅骚扰豪猪，迫使豪猪离开洞穴。

这便是他的新家了。到三岁时，蜜獾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有了领地之后，蜜獾每天都需要进行几项例行活动，外出巡视领地，探查是否有闯入者，随后标记领地。 留下一股让任何动物都无法忽视的特殊气味。

但凡有动物敢闯入蜜獾的领地，无论是好奇的土豚，还是路过的陆龟，都会遭到它疯狂的攻击。大多数动物在领教过一次之后就会避开这片区域，至于少数仍执意闯入的动物，蜜獾也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即便对方是重达10公斤的白喉巨蜥，白喉巨蜥虽然没有豪猪那样的棘刺，却有一条强有力的长尾巴，尾巴挥击的力量非常大，甚至可以直接打晕蜜獾。这场对决没有分出胜负，蜜獾和白喉巨蜥各自离开。此时的蜜獾已是身经百战，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记录着一次惊险的较量。他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掌握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并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蜜獾不容小觑，他的生命力强得惊人。从锋利的爪子到强有力的颌骨，蜜獾浑身都是生存利器。他把毒蛇当作美餐，让顶级捕食者大感棘手。当其他动物都在躲避危险时，蜜獾却选择迎头而上。他难以被击倒，也不受任何束缚。这便是蜜獾。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十八万件文物实证，十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数百年的时光雕刻，恢宏而又安详。时代在岁月中更迭，布达拉宫在时代的潮流中做出一次又一次的抉择。布达拉宫自从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重建以来，已经度过了300多年的光阴，期间经历了清朝入主中原以及其兴盛与衰败，军阀的纷争与民国的建立。无论地处如何遥远的边陲，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边疆的命运。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昂扬而立。中华民族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0: 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沉睡了百年的中华巨龙在东方觉醒，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近代史之后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在这一年诞生了。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由于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而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到达，这一权力交接的真空给了国际势力趁虚而入的机会。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致信给中共中央西南局，指出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
1: 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党中央呢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解放西藏的方式一定是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放西藏，啊，不建议不主张采用军事手段、战争的手段来解放西藏。中央呢就采取了各种手段，试探，和西藏地方政府呢进行接触。那么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啊，先后派进去一共4批劝和团。那么我们派进去这些劝和代表呢，有些是在路上被截住了不让进去，还有的是到了西藏以后呢被囚禁起来了，更有甚者像五世格达活佛呢是在昌都呢被反动分子给害死。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它能够表明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种种迹象表明，只和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

这幅作品呢，拍摄于1950年3月7日，当时毛主席呢和党中央就有进军西藏的这个规划。而这幅作品呢，是当时呢是在18军的总部乐山进行拍摄的，它是关于进军西藏最早的影像。

0: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10月，昌都战役打响。1950年11月19日，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敬美联合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致信噶夏。阿佩等在信中说，目前进行和谈是个时机，共产党却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1951年3月，阿佩阿旺敬美作为西藏首席和谈代表，从昌都出发，前往北京谈判。1951年4月底，西藏和谈代表先后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同时，时事班禅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人员也于4月27日抵京。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等。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全权代表是首席代表阿佩阿旺敬美等。双方第一次谈判就会谈程序、步骤等交换了意见。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1: 17条协议，它的条文呢一共有17条。这个协议呢有藏文和汉文两个版本。这个是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很大的一个成就，通过非战争的手段，通过和平的手段，签订了这个协议。那么它标志着西藏的实现和平解放。
0: 1951年10月的一天，拉萨各界人民20000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锣鼓声、欢呼声响彻布达拉宫广场。1951年12月15日，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从西安抵达西宁，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为时事班禅送行，班禅启程返藏。经过4个月的长途跋涉，1952年4月，时事班禅抵达拉萨。

0: 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但是对于西藏落后黑暗的农奴制度，中央希望地方政府能主动进行改革，顺应人民的改革要求。
1: 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中央不加强迫，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是西藏地方政府要自动改革。那么第三层意思呢，当人民有改革要求的时候，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协商。

0: 来进行解决，这就清晰地规定了，就是当时对于西藏地方进行改革，或者说后来民主改革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1: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废除了统治西藏数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民主改革废除了自1751年建立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权和教权的分离，维护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彻底瓦解了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实现了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0: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1: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0: 以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为标志，布达拉宫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1989年至2009年，国家累计投入近3亿元，对布达拉宫实施了2次大规模维修工程。1989年开始的第一期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共完成111个项目。
1: 整个的维修的话，我们前前后后通过了5年的时间才完成，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组织了16个省市的古建研究所和古建这个设计师来参与布达拉宫的修缮前期的勘察和设计工作。
0: 作为全程参与者，尼玛次仁介绍，1989年启动的维修工程中，坚持精心设计、精细施工，加强领导万无一失的原则，同时按照文物保护法关于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保持布达拉宫原有的结构和整体风貌。

0: 第一期维修是从1989年的10月份开始，到1994年的8月就结束了，然后紧接着不是世界遗产的这个申遗工作就启动了。
1: 1994年12月，布达拉宫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具有悠久历史的布达拉宫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2: 第二期保护维修工程，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一直到2009年的结束。那么国家也投入了1.8亿来保护布达拉宫，让布达拉宫的各项工程的质量得到了一些改善和提升。
1: 第二期维修工程不仅涵盖古建筑修缮，还包括环境整治及安防、消防、排水、电气照明等系统的全面升级。维修工程的实施令布达拉宫焕然一新。时间进入2012年，党的18大召开，布达拉宫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获得了新生。
3: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布达拉宫地震监测的这个软件平台界面。
1: 北京距离拉萨2700多公里，每个月都有一场跨越几千公里的对话在这里进行。布达拉宫的结构监测系统一头连着拉萨，一头连着北京。布达拉宫的保健医生们时时刻刻在关注着这座建筑细微的变化。
4: 目前我们布达拉宫监测是处于一个全年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监测的工作状态，我们采集的这些数据也是实时的能够发送到云端，让我们北京的专家以及专业团队也能够协助我们及时的进行分析，然后从而评估一个我们布达拉宫结构健康状态。
1: 北京交通大学的教授杨娜，自2012年开始，已经负责了两期布达拉宫的建筑监测系统。
5: 第一期监测系统正式开始运营是2012年的10月，主要呢是监测上部木结构的重点部位。第二期结构监测系统正式开始运营是2021年的6月。所以如果你要从2012年的10月开始来算起的话，那么今年已经是它的第13个年头。你们每次巡检的时候呢，也要扫一下二维码，实时获知一下，任何一个触碰都会带来数据的波动，从而影响咱正常数据的采集。
1: 布达拉宫的结构监测系统时时刻刻对布达拉宫的结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进行监测，避免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受到诸如地震、气候变化、客流量变化的任何影响。

0: 在科技手段的有力支撑下，布达拉宫的保护工作仍离不开工作人员的日夜坚守。每日的清场巡逻是布达拉宫管理团队必须完成的工作流程。
1: 每天要对所有开放的殿堂进行一个查库巡逻，一个殿堂一个殿堂的打开门，看开放的这些部位还有没有参观群众滞留的这样一个情况，对里边的所有的设施，包括门窗文物的一个保存的一个现状，殿堂里面的桌油灯是不是按照要求熄灭了，在香炉里面还有没有这个残留的火源，这一块都是涵盖在我们这个巡查范围之内的。
2: 香炉温度正常，
3: 桌油灯温度正常。
1: 好的。
0: 正是因为布达拉宫无数工作人员的精心守护，这座世界级文化遗产才能始终保持安全的姿态，让千年辉煌得以延续。布达拉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殿堂，其内部更是保存了浩瀚的中华文化瑰宝，包括自公元七世纪以来的近30000页、460多函贝叶经珍品。尽管贝叶经的修复工作极其复杂且困难，但新时代的技术与理念为珍贵典籍的保护提供了全新可能。
4: 现在是条件特别好，这些加热的还有那个灯啊，还有那个打磨的呀，要修完了以后它保存几百年，达到这个目的。
0: 从2012年开始，国家启动贝叶经保护重大工程，2018年专项保护计划全面实施，3亿元专项资金投入，近123万页古籍完成数字化建档，3万页贝叶经实现科学编目。

0: 在完成贝叶经保护的同时，布达拉宫的其他珍贵古籍档案也在同步推进系统性的整理与数字化工作。
1: 地方是布达拉的地方嘛，我学呢，托给我的嘛学呢，但是啥的也知道你们罗马帝国的。
2: 老一代文博人呢，他们主要建档是手写的，都云藏录入，做成老册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非常大。到我们这一代呢，主要是数字化的录入，对文物以后的保护跟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 先就是整体稍有褶皱，圆经线稍有脱丝。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服饰啊，这个是个布达拉宫馆藏内比较珍贵的，它是缂丝所制作的。这种缂丝所制的这些服饰，作为一个中央与西藏地方治理过程当中的大量的实物，极为珍贵。
0: 这是布达拉宫丝织品库房的一角，数百件珍贵文物正接受系统性普查。
3: 目前我们布宫馆藏是27000多，现在是只剩下4000多件，我们全部收光了。
0: 中原的丝绸技艺与西藏的审美交融，诞生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布达拉宫珍藏的丝织文物，既是中国传统织造技艺的巅峰之作，也是文化交融交流的历史见证。其中尤为珍贵的，当属这件金地缂丝云龙纹镶雕皮袍。这件皮袍不仅凝聚着非凡的匠心独运，更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瑰宝。

0: 与丝绸一样，这些来自中原的精美瓷器承载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深情厚意。他们曾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布达拉宫。
1: 这类的这个器物呢，从遥远的这个南方的窑口可能进贡到了这个北京宫廷，然后呢宫廷又赏赐到了西藏地方，并且呢一直

0: 被西藏的这个高僧大德、这边达官贵人，包括很多的这个民众都是非常仰慕的这么一些器型，也代表着当时的这个器物呢，来到西藏之后呢，跟这边的一些礼仪习俗融合，成为一种非常典型的藏式的这么一个茶具。
1: 在新时代，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艺术珍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呵护，科学的普查、修复与数字化管理，让这些沉睡的瑰宝焕发新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布达拉宫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唐卡普查工程。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再次交融，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2: 布达拉宫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西藏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那么今年的话，就是我们全处都在那个做那个文物的普查、摸底调查，总共唐卡的话藏量就是6000多幅唐卡。
1: 这些色彩绚丽的唐卡，跨越时空长河，凝聚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印记。在布达拉宫的文化宝库中，贝叶经、壁画、瓷器、唐卡、丝绸、古籍，这些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立体长卷。格萨尔、藏戏和藏医药浴法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西藏自治区设非遗工坊224家，各类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传承、保护和发展。
3: 党的18大以来呢，西藏的文化保护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啊。文物保护体系方面啊，就是西藏对这个4000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点进行了这个调查登记。比如说世界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方面，布达拉宫还有这个罗布林卡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啊。对于非遗的这方面呢，也是，工作做得特别好。这方面一个是对非遗的项目，还有就是非遗的这个人员呢，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对于像涉及到这个藏医药，藏戏，唐卡，还有这个藏族的其他的音乐表演艺术等方面呢，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1: 有着千年历史的布达拉宫，见证了数不尽的日月星辰。经历了无数峥嵘岁月，它也见证了各族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美好新生活。自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始终牵挂着西藏各族人民。

0: 布达拉宫脚下，生活在巴廓街的人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绽放出新时代西藏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
1: 我在这里的话，今年都也十几年了。我们这个大院比较可以，团结啊，各个方面也有藏族、回族、汉族，各个族都有。有什么事情还是要互相帮忙的。有时候就是起来出去溜溜，一起坐着喝点茶，那些就是这样的嘛。

0: 距离拉萨数百公里的日喀则市江洛康萨社区，同样的温情正在延续。
1: 我们江洛康萨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有这个13个民族。我们社区也当时有1500多个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是石榴子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都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那种感觉。
0: 在新时代，西藏各族人民正迈向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2: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西藏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2025年，西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3031.8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话，同比增长7%，连续4个季度增长速度处于全国的前列。
3: 那么特别是在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呈现出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把生态环境的这个保护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西藏的发展，它不是一个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进的一个发展。那么西藏仍然是全世界这个生态环境质量最高的那一个地区之一。
0: 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一直是世人心中纯净的土地。西藏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目前西藏的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良好，达到国家规定的相应水域的环境质量标准。47个自然保护区守护着41.22万平方公里生态屏障，现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07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46种。在布达拉宫脚下，从启动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以来，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造林区水土流失减少60%，年均可新增储水4980万吨，释放氧气19.3万吨。昔日光秃的山坡，如今层林尽染，四季变换着缤纷的色彩。今天的西藏，雪山依旧圣洁，江河更加澄澈，绿水青山正转化为富民心藏的金山银山，书写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样本。布达拉宫7公里外的哲蚌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2021年7月22日，这一天是哲蚌寺历史上的重要一天。
5: 2021年7月22日下午，总书记到哲蚌寺这个超级大殿的广场，总书记讲了。任何宗教的山重爬长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爬长传播的普遍。

0: 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希望藏传佛教沿着正确发展方向，越做越宽，越做越好。
1: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目前，西藏拥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充分享有宗教活动自由。寺庙僧尼学经、辩经、晋升学位、修行等传统活动正常进行。每年的雪顿节、燃灯节、萨嘎达瓦等传统活动有序开展，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需求，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得到了充分尊重与保护。
2: 总书记当年讲的啊，这个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它就是在于中国化啊。我觉得这一句话呢，对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无论作为一个精神内核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文明文化也好，如果没有办法与时俱进，如果没有办法跟这个时代啊同频共振啊，那我想这个健康传承是做不到的。
3: 新时代，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藏传佛教健康的传承，僧尼学经、辩经、学位晋升、修行等传统的活动有序开展，信教群众呢，宗教需求得到了满足。
4: 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活佛而言，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好。我也是通过国民教育考试顺利考上了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通过系统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对我个人而言，在今后弘法历程的事业当中，在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当中起到了有力的作用。所以我特别感谢新时代，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宗教界人士的关怀。
1: 2025年6月6日，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拜见。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
5: 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啊，让我更加切身地感受到我作为历代班禅额尔德尼的继承者所肩负的历史重担、时代的重任。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有机缘、有福报去为众生造福，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爱国爱教，这也是佛法在当代为众生造福的具体的诠释。

0: 2025年是班禅额尔德尼雀吉杰部坐床30周年。30年来，班禅额尔德尼雀吉杰部精进学修，不断提高宗教学识，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西藏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 我们藏传佛教朝着中国化方向前进啊，这是藏传佛教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化我所理解的是两方面，一是本土化，二是时代化。本土化是同中国的人文、同中华的文化、同中国人的价值相契合；时代化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相融合、相适应。所以我们只有完成好中国化，藏传佛教才能有新的生机。我们这一代人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呀，一定能把这个时代的命题、时代的答卷呀，给它答好，完成好这个时代的任务和使命，传承好藏传佛教传承的历史接力棒。
0: 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新时代新征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将不断稳步深化，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2025年8月20日，这一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央代表团来到拉萨，西藏各界热烈欢迎。8月21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欢聚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布达拉宫广场上，身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手中挥动着国旗，汇聚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2: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3: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4: 自治区成立40周年。
5: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6: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
0: 雄伟古老的布达拉宫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这一天，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时代潮流中的新生。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屋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3.2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031.89亿元。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复兴号巨龙穿越崇山峻岭，超200条航线快捷连通世界。电力天路点亮万家灯火，5G 信号送上珠峰之巅，各民族人民过上了美好生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率先实行15年免费教育，人均预期寿命比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初增长1倍多。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不断提高，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9%以上，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格萨尔史诗、藏戏、藏医药、唐卡艺术等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雄伟的布达拉宫巍然矗立，从这里望向世界，传统智慧与中国式现代化深情相拥。布达拉宫，这座屹立于高原的文明坐标，它见证过无数历史的一瞬，像一位沧桑的老者。他经历过时代的更迭，历史的刷新，如今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西藏故事。 在这片土地上，中华各民族同胞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这一历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布达拉宫脚下的各民族同胞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阔步前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记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抚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随时忙个不停，但是到了这里呢，就能让我慢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而过，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0: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1: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0: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1: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算一下11点吧，要
0: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1: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和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0: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3: 爸爸，你看这个，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下面用钢结构或者用。
1: 村里还有10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0: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

0: 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1: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就见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学堂能让人体验快乐简朴的生活方式。
0: 上面空间够的，2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啊，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1: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2: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3: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可以直通2楼的这个房间。
0: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1: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0: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4: 你看，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又更远了。
0: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那么就可以再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他不来，他不来，吃豆地。
1: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2: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3: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1: 回乡不久，在这个平均年龄75岁朝上的小山村，这位85后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乡亲们推举为义务村官。这是入冬后下的第一场雪。

0: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2: 送回来包个粽回来先吃，送回来包个粽回来先吃。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3: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嘛，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过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做的。
1: 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呢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0: 放书的。
2: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3: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徐岩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

0: 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1: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了。
2: 不粉了吧？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
3: 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4: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生长。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3: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0: 把收获扛上车。
1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

0: 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蜜獾是动物界的狠角色，它们争强好斗，凶猛无畏，所向无前。蜜獾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蜜獾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才养成了如此彪悍的性格？让我们走进蜜獾，一探究竟。蜜獾的故事要从他小时候讲起。蜜獾妈妈会在安全的洞穴里产下幼崽，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也听不见，十分脆弱，完全依靠妈妈的照顾。蜜獾妈妈每隔几天就会带着幼崽搬家，以躲避捕食者。一开始，蜜獾妈妈会咬住幼崽脖子后面的皮毛，带着它们转移。等幼崽能自己行动以后，就要准备迎接各种生存挑战。蜜獾幼崽缺乏经验，还不懂得躲避危险，

蜜獾幼崽被花豹抓住了。蜜獾妈妈冲上前去救下幼崽，赶走了花豹。花豹是顶级捕食者，个头小的动物很少敢跟他们对抗。但蜜獾是个例外，他们是出了名的胆子大。这只蜜獾幼崽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从花豹的攻击中活了下来。蜜獾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它们总是四处活动。蜜獾妈妈会让幼崽尽早熟悉非洲大草原上的各种危险，帮助它们在磨练中成长。甚至连它们吃的食物有时也很危险。起初，蜜獾妈妈会让幼崽从容易获取的食物开始练习，例如体型小且富含蛋白质的白蚁。这个蚁丘里藏着数不清的白蚁，要想吃到它们，蜜獾幼崽需要掌握一项重要技能——挖掘。大多数情况下，蜜獾觅食都需要用到这项技能，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白蚁丘十分坚固，没那么容易挖开。这时，蜜獾那长约3.5厘米的利爪就派上用场了，而熟练运用这些爪子也需要时间练习。在旱季，蜜獾较难找到体型更大的猎物，白蚁这类容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往往能解决蜜獾的燃眉之急。这一天，蜜獾妈妈要教幼崽辨认新的食物。在干旱的栖息环境中，许多动物的卵也是蜜獾重要的食物来源。卵既不会跑，也不会反击。

只是有一些卵不太容易弄破。鸵鸟产下的卵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蜜獾妈妈没有上前帮忙，幼崽得自己想办法吃到鸵鸟蛋。幼崽不知道该怎样砸碎蛋壳，

鸵鸟蛋里的营养物质对蜜獾幼崽的成长非常有益，幼崽长得越强壮越好，因为在这片栖息地大部分动物的体型都比它大。

鸵鸟不仅产下的卵体积惊人，它们自身也极具攻击性，强健的腿部和巨大的爪子能轻易重创捕食者。 蜜獾幼崽得赶紧离开。

蜜獾将近一岁大时，将迎来新的挑战。在这个阶段，蜜獾妈妈会让幼崽自己去对付有毒的动物。很少有动物在幼年时期就要经历如此严苛的考验。蜜獾的视力不太好，而灵敏的嗅觉弥补了它们视力上的不足。蜜獾能靠嗅觉找到藏在地下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要吃到这些猎物，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都挖出来。

经过大半年的练习，这只蜜獾幼崽已经成了挖掘高手。它的前肢较短，但强壮有力。蜜獾挖掘时并非全靠脚掌，它那弯曲的长爪子才是关键。它不是在胡乱挖坑，而是在跟随猎物的气味行动。除蜜獾之外，石棘也在觅食，它们经常跟在蜜獾身后，捕捉被蜜獾挖出来的一些小虫。蜜獾负责挖，石棘跟着吃，双方各得其所。当然，住在洞穴里的动物就开心不起来了。蜜獾的速度不够快，没能抓住猎物，于是一场精彩的追逐赛开始了。

老鼠躲到了长满尖刺的枯枝之间，它能借此躲开蜜獾的追捕吗？

老鼠还没有放弃，它咬住了蜜獾的舌头。可惜这番反击终究无济于事。新鲜的肉得来不易，蜜獾很快就把老鼠全部吞下肚了。对年轻的蜜獾来说，啮齿类动物是理想的猎物。它们也许会咬伤蜜獾，可是它们没有毒。蜜獾在觅食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更危险的猎物。不远处出现一条蛇。

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蜜獾才能练就高超的捕蛇本领。幸亏这条蛇没有毒，否则蜜獾就有大麻烦了。

蜜獾虽然被蛇咬了好几下，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了这次宝贵的经验，他下次遇到更致命的对手时，才不至于束手无策。

一岁之后，蜜獾的身体更强壮，动作更敏捷，胆子也更大了。然而，要在野外生存，仅有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强的韧性。蜜獾对疼痛的忍耐力很强，并且对部分毒蛇的毒素免疫。它从小就要面对灌木丛中各种危险的生物，比如毒蛇。古腹丝葵的毒素会引起剧烈疼痛，并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还有攻击性极强的非洲化蜜蜂，俗称杀人蜂，以及有毒的蝎子。蝎子是夜行性动物，白天的时候，一些蝎子喜欢藏在地下的洞穴里，而擅长挖土的蜜獾能把它们挖出来。

年轻的蜜獾并不清楚蝎子的危险性。 蝎子的尾部长有毒刺，被刺中会引起剧烈疼痛。蝎子再次攻击，刺中了蜜獾的脸。蜜獾的脸现在就像被火烧了一般疼痛。

蝎子不断的攻击始终没能击退蜜獾。最终蜜獾发现蝎子唯一的防御武器就是那根小小的毒刺，只要处理掉毒刺，蜜獾就能吃到蝎子。

0: 对食物的渴望战胜了身体的疼痛。然而，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蝎子的毒素在蜜獾体内扩散，导致蜜獾肢体麻痹，行动迟缓。好在他的身体还在全力与毒素对抗。蜜獾具备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体内的神经受体发生突变，不会与神经毒素结合，从而中和了毒素。每一次受伤都让蜜獾的耐受力变得更强。没过多久，蜜獾就恢复了行动能力。经此一役，蜜獾的捕猎能力又增强了一些。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虽然蝎子和啮齿类动物都是蜜獾喜欢捕捉的猎物，但蛇类几乎占据了蜜獾所有食物的四分之一。黄金眼镜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之一，它们的毒液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致人死亡。在蜜獾眼里，这种一米多长的蛇是一顿高蛋白大餐。黄金眼镜蛇常常潜伏在群知雀筑巢的树上，悄悄溜进鸟巢里搜寻雏鸟。它们也会捕食前来保护雏鸟的亲鸟。

蜜獾灵敏的鼻子闻到了腐肉的气味，并在一个倒塌的鸟巢里找到了一只被黄金眼镜蛇咬死的群之雀。

黄金眼镜蛇还在树上。蜜獾那弯曲的长爪子不仅可以用来掘土，还是天然的抓钩，非常适合用来爬树。

黄金眼镜蛇察觉到危险，企图逃走，但蜜獾不会放过这顿美餐。蜜獾绕到黄金眼镜蛇身后，一口咬住它的脑袋。这只蜜獾的捕猎技巧提升了不少，疼痛只是一时的，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蜜獾还有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称得上是它们的最爱，甚至蜜獾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这种食物通常处于严密

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守护着自己的巢穴，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被杀人蜂蛰一次还能忍受，被多蛰几次便会疼痛难忍，如果被成千上万只杀人蜂围攻，则有可能丧命。然而蜜獾的身体仿佛是专门用来对付杀人蜂的，它的表皮不仅厚实还很坚韧，寻常的毒牙和利爪都很难穿透。它的耳朵很小，耳道口可以闭合，厚厚的眼睑可以保护眼睛。这些身体特征都极大地增强了蜜獾的生存能力。蜜獾仗着自己皮糙肉厚，捣毁蜂巢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它既没有绕行试探，也没有费心谋划，而是径直钻

太阳下山后，草原上又是另一番景象。昼行性捕食者不见了踪影，夜行性动物纷纷现身。这其中既有捕食者，也有猎物，而蜜獾又出现了。黄昏时，它被饥饿唤醒，再次外出觅食。不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声，原来是一条古腹丝蝰，它攻击了一只老鼠。蜜獾抢走了猎物，打算先垫垫肚子。古腹丝蝰才是他的目标。

蜜獾虽然杀死了古富斯奎，却也在打斗中被古富斯奎咬了一口。古富斯奎的毒液含有细胞毒素，是非洲毒性最强的蛇之一。现在毒素起效了，蜜獾应对毒素的方式是进入假死状态。 在此期间，他的身体又开启了解毒机制。毒素被分解代谢后，蜜獾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蜜獾逐渐长大，成了非洲大草原上出了名的狠角色，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对他心存忌惮。这并不是因为蜜獾体型庞大，很多捕食者的体型都远在他之上，甚至有的比他大10倍。蜜獾的体型虽小，脾气却很火爆，非常不好惹，而且他还有其他生存绝技。 看那儿，游客意外拍摄到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一只花豹捉住了一只蜜獾，蜜獾在被花豹咬住脖子之前，咬掉了花豹一部分耳朵。花豹把蜜獾死死按在地上。 他知道自己不能松开，花豹试图让蜜獾窒息而死，却始终无法扼住蜜獾的咽喉。蜜獾的表皮不仅如橡胶般坚韧，还很松弛，因此即便被捕食者咬住表皮，它依旧能扭转身体，反咬捕食者一口。 如果这样还无法挣脱，蜜獾就会使出绝招。这一招听起来可能有些恶心，蜜獾会快速将自己的肛门腺翻出，并释放刺激性气味。这股气味十分浓烈，人在40米外都能闻到。花豹离得这么近，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花豹实在难以忍受，他叼着蜜獾离开原地，可那股难闻的气味始终萦绕在身边，他又一时杀不死蜜獾，只好放弃。

其他动物的威胁，例如总是成群出现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是捕猎高手，它们擅长群体合作，能够捕杀比蜜獾大得多的猎物。

0: 因此，这群非洲野犬起初对捕食蜜獾很有信心。对蜜獾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第一步，直面攻击者。第二步，以退为进。先让攻击者误以为自己占了上风，然后突然发起反击。趁攻击者反应不及之时，抓紧时间逃跑。遇到危险时，蜜獾很少会不战而退，出其不意才是他们常用的策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口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辣的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是蜜獾最大的威胁之一。可不知为什么，这个狮群看上去比蜜獾还要紧张。六只狮子对两只蜜獾，从数量上看，蜜獾的胜算不大，但他们没有认输。这群狮子年纪尚轻，经验不足，有些手足无措。而蜜獾气势汹汹，其中一只狮子试图将蜜獾按倒在地，蜜獾不肯就范。狮子只要露出一点破绽，就会遭到蜜獾的攻击。蜜獾会撕咬狮子的耳朵、尾巴，或者其他任何咬得到的部位。

占了上风的蜜獾转头离开。狮子们也会明白，没必要与蜜獾继续纠缠下去。面对威胁，蜜獾从不退缩。无论对方是强是弱，他都会正面迎战。如果有谁敢挑衅，他一定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大家快看那边，有游客拍到了这样一场对峙。一只雌性花豹正在教两只幼崽捕猎，他们把蜜獾当作了练习对象。花豹犯了个大错，花豹以为撕咬和抓挠就能很快解决蜜獾，

蜜獾拼命扭动身体，最终挣脱。换作其他动物会趁机逃命，而蜜獾不仅没有逃，还在反击。

3-1的局面对蜜獾很不利，可蜜獾那无所畏惧的样子反而让花豹有些犹豫。原本平常的捕猎练习变成了一场混战，打斗一旦开始，蜜獾就不会轻

花豹决定及时收手，蜜獾顺利脱身，他脚步轻快，显得十分从容。 狮子、花豹、猎狗等捕食者都见识过蜜獾的厉害，他们知道跟蜜獾纠缠往往得不偿失。蜜獾不是每一次都能赢，即便如此，他也会让对手付出代价。到了一岁半左右，蜜獾就要建立自己的领地。问题是， 想在地下找个住处并不容易。非洲大草原上白天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晚上还有大型肉食性动物出没，这让安全的栖身之所变得十分抢手。像样的洞穴几乎都已被占据，领地的位置好不好是次要的，有没有实力占据领地才是关键。 在蜜獾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疯狂的攻击、震慑的嘶吼，以及死缠烂打，直到其中一方败下阵来。这只蜜獾来到了一片荒野，他没想到的是，已经有两只蜜獾在此划分了领地。 他们都不欢迎新来的蜜獾，顾不上用叫声警告对方，两只蜜獾就和新来的那只打成一团。这一切都被游客的镜头记录了下来。三只蜜獾打得难解难分。 他们不讲究策略，也没有巧妙的战术，只有最原始的力量对决。新来的那只蜜獾摆脱对手的压制，逃跑了。另外两只蜜獾仍不肯罢休，紧追在他身后。

新来的蜜獾团成一团，打了个滚，再次逃脱。经过漫长的搜寻，这只蜜獾终于找到了一处理想的落脚点。这里隐蔽性好，周边猎物充足，不远处还有水源。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洞穴。洞穴十分宽敞，而且有多个出入口，简直是一座完美的地下堡垒。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人了。豪猪可不好惹，和蜜獾一样，他们也不害怕对抗。但蜜獾这次不是专程来打架的，他只是看中了豪猪的洞穴。如何赶走豪猪才是他目前需要解决的难题。豪猪跟蜜獾差不多大小，同样拥有锋利的爪子和强劲的牙齿，并且不欢迎闯入者。不同的是，豪猪有一大优势，它长有一身尖利的棘刺，贸然攻击豪猪，蜜獾可能会被扎成刺猬。因此，蜜獾需要调整策略。它钻进洞里，不断挑衅骚扰豪猪，迫使豪猪离开洞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蜜獾的性格，那就是执着。

经过一番较量，逆欢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洞穴。只需简单清理一下，或许再做些小小的改造，这便是他的新家了。到三岁时，蜜獾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生存本领。有了领地之后，蜜獾每天都需要进行几项例行活动，外出巡视领地，探查是否有闯入者，随后标记领地，

但凡有动物敢闯入蜜獾的领地，无论是好奇的土豚，还是路过的陆龟，都会遭到它疯狂的攻击。大多数动物在领教过一次之后就会避开这片区域，至于少数仍执意闯入的动物，蜜獾也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即便对方是重达10公斤的白喉巨蜥，白喉巨蜥虽然没有豪猪那样的棘刺，却有一条强有力的长尾巴，尾巴挥击的力量非常大，甚至可以直接打晕蜜獾。这场对决没有分出胜负，蜜獾和白喉巨蜥各自离开。此时的蜜獾已是身经百战，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记录着一次惊险的较量。他守住了自己的领地，掌握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并让许多捕食者望而却步。蜜獾不容小觑，他的生命力强得惊人。从锋利的爪子到强有力的颌骨，蜜獾浑身都是生存利器。他把毒蛇当作美餐，让顶级捕食者大感棘手。当其他动物都在躲避危险时，蜜獾却选择迎头而上。它难以被击倒，也不受任何束缚。这便是蜜獾。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德宏州水系众多，湿地湖泊多如繁星，这是位于盈江县的大盈江。何堰瓯在中国的唯一繁殖地，

到了12月份，大营将变得热闹起来。何燕鸥如期而至，到大营将江畔求偶欲雏。来年6月底至7月初，带着幼鸟离开，如此往复。

此时的江畔正值午餐时间，这只河燕鸥刚刚捕获了一条新鲜的小鱼，这是它十分喜爱的食物。同伴在不远处嬉戏，似乎还没有捕食的打算。

但人类的生活严重影响了鸟蛋孵化率。近几年，大营江畔观测到的河燕鸥最高数量尚不足20只，每年返回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当地政府联合周边居民一起建网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对河燕鸥的影响，同时加强监测河燕鸥的行为动向，以便进行更好的保护。江畔的居民从不认识河燕鸥，到共同参与保护。该地区对于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从未间断，相关人员长期对它们进行监测及研究，小心维护着它们的家园，维护着我们共享的生态系统。如今，爱护野生动物已是德宏人所共知的行为。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他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10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4面8方。它们在大约10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十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逊河沿岸的大片土地。

将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浅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敏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但是团结一致的红火蚁群非常强大，他们准备好发动反击。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他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在10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逊热带雨林进入了10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3周前，这些超过1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3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大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这是一只大眼短头蛙，在这个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的地方，它的出现的确出人意料。

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它在白天的时候会把身体埋进沙子里避暑。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它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他终于吃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他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在枝叶上聚集成了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

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这里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即使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天气仍然能为动物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地球上规模最大、最不可预测的天气，始于远洋海面。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陆地。圣诞岛，印度洋上一处偏僻的岩石岛屿，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11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这场暴雨抚慰了备受干旱煎熬的动物们。对于岛上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来说，大雨至关重要。

圣诞岛红戏。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们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大海，

但是圣诞岛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岛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岛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0: 圣诞岛红蟹的繁衍完全依赖于季风的回归。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5月、12月，湿季，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它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六个月没有进食了，在它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它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候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两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们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但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就不局限于鱼类了。最安全的地方是洞穴里面，但盘旋的非洲海雕引发了所有南红峰虎的恐慌。

非洲海雕的捕食策略是把猎物困在河岸附近。随着南红峰虎们陷入混乱，捕食者占据了上风。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新来的河马被赶走了。阳光仍然炙烤着这片土地，这造成了一场灾难。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曾经稳定的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天气越发多变，并且变得更加极端。山火越来越频繁。

暴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

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5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鲣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鲸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鲸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鲸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鲸鱼无处可藏了，鲣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但它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

浮游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

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前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前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这里生活着上万只海鬣蜥。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雌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

0: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而海鬣蜥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的水下旅行。这只海鬣蜥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鬣蜥也要回家了。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鬣蜥无力与其周旋。

干燥的陆地就在30米开外，但他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纳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

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是伪装大师，但现在他渴望成为焦点。他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要比雄性大得多。但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它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它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 27.32 天，

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在涡流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螨和连鳍鲷鱼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它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鳍鲷鱼，连鳍鲷鱼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鳍鲷鱼的藏身之地。

但是只知道猎物的位置，并不代表能够顺利捕获猎物。宽文

海豚开始挖沙，连鳍鲷鱼被迫躲到了沙地更深处。不过连鳍鲷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鲷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鲷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的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鲨都将在这里度过，它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它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得手了。所有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动物都必须遵照潮汐的规律而活动，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 每个月，当地球、月亮和太阳连成一线时，不断增加的引力会使地球上出现大潮。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福分。 福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福分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它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蝠鲼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蝠鲼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没有人知道蝠鲼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蝠鲼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蝠鲼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地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

烟水鱼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

一群山鱼正在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它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它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它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硬头鱼也发现了乌翅真鲨，但只要它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申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近岸浪退去，无齿真鲨趁机回到较深的水域。

混乱之中，海鸟也趁机分得一杯羹。这片只有大约10厘米深的水域，陷入一阵捕食狂潮。

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

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这只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又一次被波浪拖回了大海。他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安全回家，宝宝们才能存活下来。

凤头黄眉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它们只需张开大嘴，然后守株待兔即可。有些惊慌失措的鱼儿直接跳入了这头小布什鲸的嘴中。从旁经过的同伴也凑过来给他帮忙。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过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4: 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天清晨，当红日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仪式。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缓

0: 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的文化标识，反映民族的精神特质，承载国家的文化基因，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直到清朝晚期都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国歌。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宝璋曾在北洋水师服役，他给冰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国歌也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冰船，在举行接收仪式时，他们竟奏了一首西北古老民歌《妈妈娘好糊涂》的调子，作为中国国歌。
1: 中国的大员去接受船的时候奏国歌，那么中国没有国歌怎么办呢？人家没办法，就奏了一支西北的民歌，叫那个歌的名字叫《妈妈娘好糊涂》。这个调我可以给你哼一哼。啦啦啦噔，哒啦哒噔，滴答啷当当哒哒噔。当了滴当啷当滴答的啦，就是妈妈娘你好糊涂，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做国歌呢？
0: 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在欢迎仪式上照例要演奏中国国歌。由于清政府没有国歌，只好将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绝句当作歌词，临时编了一首曲子代替国歌。因为这首歌不是清政府制定的，故后人称它为李中堂乐。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颁布了由严复填词、普同编曲的大清王

这首旋律低回、歌词晦涩难懂的国歌，仅颁布132天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首清王朝国歌也随之消失在历史尘烟中。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序幕，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以巨大的震慑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公报上刊出了由沈恩福作词、沈鹏年谱曲的国歌拟稿《五旗共和歌》。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窃取。为了复辟帝制，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下令他的政事堂理事官选用印昌作词、王禄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中华帝国国歌。袁世凯费尽心机，下令在全国传唱，但受到国人的冷落。到了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国歌研究会，他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将上书中的《青云歌》于1922年1月公布通过，成为新的国歌。歌词一共只有16个字。1928年，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民党党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把它作为了中华民国代国歌，1943年定为国歌。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这首国歌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优秀的音乐作品常常能唱响时代的强音，展示出民族大众的身影，并成为历史的回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日寇铁

践踏我们可爱的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以奔放豪迈的激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当时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义勇军进行曲》犹如进军的号角，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融入了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寄托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希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进新时代、新征程，始终都体现了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898年3月12日，伴随着绵绵的春雨，田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茅坪村。当时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田寿昌。田寿昌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田寿昌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0年以后，少年田寿昌将自己名字改为田汉，寓意为复兴华汉。1912年初春，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一个普通的中医家庭里。据聂耳的母亲回忆，这天是191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腊月28日，年关到了，家庭生活也正是紧张的日子。当时家里给聂耳取乳名叫嘉祥，寓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6岁上学时，母亲为他取学名为聂寿信。聂耳和田汉似乎是两代人，可他们后来却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聂耳出生这年，比聂耳大14岁的田汉已考入由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聂耳祖籍云南玉溪，距省城昆明约100公里。昆明承春堂是聂耳父亲行医时开的中医馆兼药铺。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傣族，她也是聂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教聂耳认字，还给聂耳唱了许多民歌。聂耳从幼年时代起就展现出了对音乐艺术的爱好与天赋。

0: 1900年，聂红仪一家搬到昆明。1916年初，聂红仪患上肺结核，最终病倒了。1916年7月17日，患病半年的聂红仪病逝。刚满4岁的聂儿失去了父亲。也就在1916年8月，已经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的田汉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长达6年的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他广泛接触外国文艺，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田汉痴迷的还是戏剧。他立志要做中国的艺补生，其原因如鲁迅所言：艺补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逆耀。田汉决心敢于死守真理，一句庸愚。而田汉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出路，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过去蕴藏在地下看不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东京，田汉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问题。田汉与李大钊虽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建立了联系。李大钊十分关注田汉，在信中多次鼓励田汉。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上学。当年的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延续到今天，已成为昆明长春小学。聂耳在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每次期末考试各科成绩都是名列第一。1919年一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接受。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这个合约上签字。为了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13个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因受法租界密探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代表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22年秋天，田汉由日本回到上海，

满十岁的聂耳转入云南私立求实学校。1924年秋天，聂耳所在的求实学校成立了学生乐团。在乐团成立的这张合影照片中，前排手持三弦的就是12岁的聂耳。2年前，聂耳就跟一位邻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二胡、三弦和乐琴。那时学校乐团经常演奏各种中国乐曲和云南民乐。这段经历对少年聂耳初步了解云南和中国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从求实学校毕业。在学校发给聂耳的第一号奖状中这样写道：查本校高级3年生聂守信，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何克真死，原照校规授予褒状，即更加勉。在先进思想的影响和革命活动的洗礼中，聂耳一天天成长起来。他在作文《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实应提倡科学之原因》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大年轻已经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高度了，
4: 还是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5: 这是探险，不是冒险。

0: 你不知道有啥，他们说这边之前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八跟洞穴的丘类。
1: 好巧，漂亮。

0: 夏天的西南山地，大雨说来就来。雨中的周家俊不记得来这里多少次了。作为一个浙江人，他特别痴迷贵州的山地，这里的山水，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洞穴。
1: 如果说我要一个一个洞穴去探索，去找这些生物的话，那我这辈子可能就排在洞里了。就中国西南岩溶地区，它这个洞穴实在是太多了，一万级，我估计一万级、十万级。我去过300多个吧。
2: 不知道这次不知道能见度怎么样，不知道这次涨水对它影响大不大。
3: 我应该还好，
2: 应该是因为它是过去以后在一个洞厅里面
3: 啊，
2: 那洞厅内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洼
3: 啊，
2: 准备一下去先去天窗看。
3: 好的，那我也换一下。
0: 周家俊是个生物科研工作者。准确地说，他的工作并非实验室内做实验，而是上天入地寻找他的目标，寻找、搜集、取样，然后带给各大实验室进行研究。他其实更像是一个荒野猎人。这次他的目标是一种鱼，一种只生活在洞穴里的鱼，驼背金线蛙。找到它不容易。
4: 这种洞穴调查是有危险，
1: 对，肯定是有风险。
2: 哎，小心，没事吧？路有点窄，它空的地方有点多。
1: 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是我们还是在有规划、有这个安全保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支撑的情况下去做这些事情。
5: 要开线是吧？
6: 对。
5: 嗯。再开线。
3: 嗯。这坑。
5: 他在这边打两个点，做一个。
6: 那个起始锚点，起始锚点放在过去，
5: 看看哪边这个岩石质地比较
6: 好一点，
5: 适合拿来承重。
1: 这是你也看到了，就是我的这次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赵老师的这个安全保障团队，他们也非常的专业，他给救援、消防这些他都做培训，他也对洞穴生物啊，对这些洞穴的这个地质啊，还有一些化石啊这些，他都非常感兴趣，他也。经常来请教我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我也能从他这边获得非常多相关的一些洞穴物种的一个信息。
2: 那些路来，
3: 对，这
2: 个都会有可能会跟这个石壁啊这些地方发生摩擦，发生摩擦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可能会断裂。所以说需要选取这种垂直悬空这种点做保护站，就你不能一根绳子打了之后就不管它，就随便往下下，那样不行的。
3: 你好神经啊。

0: OK。
1: 几个小时的努力，所有人从洞口落下之后，却发现无法到达目标地点，大家只能原路返回，再找其他入口。

0: 很快，新的入口找到了。但是由于雨季刚过，洞穴的积水很深，要到达目标地点需要划船。
1: This is

0: 去看了吗？
1: 对，就是有个出口过去也很少，已经到出口那里的话就过不去了，
2: 它都被吹冷了。
0: 你那边有站的位置吗？
2: 只有那个树井口刚好在风口上。
3: 其实呢，就是我没有就是进行一个正正经经的洞穴潜水，主要也是为了协助这个科研，还有一些影像记录。但是现在我应该说是完全放弃了，因为我在洞穴里面我基本上不潜水，我是浮潜，因为洞穴潜水的门槛非常的高，我也没有洞穴真正的就是洞穴水肺潜水的执照。然后我身边有这些洞穴潜水执照的能人很多已经不在这个市场，都是在这个洞穴潜水的过程中遭遇的错。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

0: 浑浊的水体，周家俊无法找到鱼的踪影，也失去了一次在驼背基线八的生境里拍摄到图片的机会。
1: 季节不行啊，
2: 哎，只能明年我们再来看看。
1: 是留在那里。
3: 华东华北啊，那些地方就没有这种鱼类，就是没有鱼类在这个地下水系里头。中国西南大片的这个岩溶地貌地区啊，它水系就非常发达，很多就是饮用水源啊，它都是来自于地下，当地人对东北鱼类是一点都不陌生。
4: 是亚洲一般收获的多少？
2: 谁知道呢？这个都不为。

0: 或者说你有什么我震动一下他激活其实
1: 还好吗？
2: 一天三次往

0: 总能找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六个小时后，周家俊将收取地龙，这些天来的忙碌终究会有一个结果。
1: 啊，你好。

0: 不仅不是政治，
1: 你是真的是。
2: 起来看呗。
0: 哎，有了有了，是那个吗？
2: 啊，我看一下，啊是，左边一面吧。先给他泡水。
0: 今天有三位
2: 啊，我们
0: 这个那五这批的就五位，
2: 所以说到时候多出来我来放一个。
0: 下一个，
2: 黄河。哦。有条大的，
0: 有个大个体的，
2: 几条？
3: 哦，这里几条都是大的。
0: 哦，
3: 这里有四尾。
4: 你看我们这个特许猎捕证啊，它这个我们审批下来是这些天堑八属所有物种都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用科研用途的话，每种采集不超过10尾。然后这些鱼获物呢，经过生物学鉴定后要放回捕捞的这个水域，然后标本制作数量的话每种不超过5尾，所以说就是我们最多只能留5个样本作为标本。
5: 驼背金线鲃，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鱼类，在西南山地熔岩洞穴里进化了无数岁月之后，它们舍弃了视力，退避到了最阴暗的角落。即使这样，在成为保护动物之前，仍是当地的一道美食。
6: 其实我们研究洞穴鱼呢，从科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科研的话它是就是解决科学问题，就是我们未必就是一定能够给你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产出，比如说给它给投入生产或者有经济价值什么的，那未必是有这些，我们可能只是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得没有眼睛，它为什么能适应这个洞穴的这个极端的这个黑暗的这个环境，然后它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多脂肪，我们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给它解决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
5: 周家俊的荒野猎人之旅也并不仅限于西南山地，作为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最核心的科研地点还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在这里他主要从事脊椎动物物种多样性调查。
7: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2: 超声波耗子。
0: 这么小？
7: 对，你看他现在还挺活跃的。上过上一次杂志的那个老鼠，
2: 它是就是您看眼睛非常非常的小，它是依赖那个回声定位来行动觅食的，
7: 叫猪尾鼠。然后这种猪尾鼠呢，它是主要是在华东地区黄山附近的，它最早是在黄山发现的。
2: 这东西很
5: 周家俊再次出发，目标地点也并非荒野密林，而是城市周边。

0: 这一次是平原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调查，而它的目标动物是鼩鼱。鼩鼱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在哺乳动物的进化史上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就已出现。周家俊这次需要获得活体鼩鼱样本送往实验室做遗传学分析，而他的目标地点则是浙江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公园里。50个地笼安装完毕，但周家俊还是想趁着夜色拿着红外相机自己捕捉鼩鼱。
1: 这个明波华西啊什么，这有个甲虫，你看双叉吸金龟，就是俗称的独角仙，数量还是挺多的。它应该是个游蛇科的，我怀疑它是个赤练，赤练蛇，我们过去看一下。
2: 答对了，这是赤练。
3: 哇，赤练吃醋了吗？
1: 看它这个姿态，对吧？它身上晒热了，比那个环境温度高。
4: 这
1: 条叫
4: 黑线
1: 技术，
4: 这
1: 不
4: 好
1: 牛逼。好小，这个还是个幼鼠，
4: 给它放了吧。
1: 放了。
0: 一夜的探寻并没有鼩鼱的影子，最终只有等待地笼的结果。
5: 好重，
6: 确实。
5: 没了。
1: 可能还是得等到
6: 要坐下了。
1: 最早我们是10月份的时候过来，可能那个季节活动会相对频繁一点。
0: 周家俊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次他将前往杭州淳安进行野生动物调查，调查的目的是对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进行数据统计。而这次周家俊的目标动物是蝙蝠。

0: 阵阵，您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这个洞穴他三年前来过，当时的画面时不时的在他脑子里闪回，数千只蝙蝠幼崽聚在一起的场景，没见到之前你无法想象。
2: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的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它其实跟燕子一样已经半人生存了上千年。
3: 我刚才一掰给你。
4: 对
3: OK。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频的就是这个菊头蝠发出来的，可能是中华菊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菊头蝠的。
5: 一群的就是在这儿吗？
3: 对，就在这儿，
6: 就是你看这顶上这块地方，今年它没在这边繁殖，
3: 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变成那个粪便啊，有这么厚。
5: 去年前年
3: 就是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粪便有这么厚，上面整就是整一个，刚才看到这个黑色的区域全都是亚洲成蝠，幼蝠成蝠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进行繁殖，它的一个育幼场。
6: 走，再往下面走。
3: 哎，注意安全哦。
5: 好。
1: 三年前的数千只蝙蝠消失在了原地。
3: 对对对，沿着绳子走，绳子是他们拿来指路的，是对的。哎呀，
5: 王总，

0: 周家俊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寻找，继续调查。
1: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2: 好，
1: 好，
3: 这边那个蝙蝠粪便就非常厚，这里蝙蝠粪便很厚实，味道就很沁人心脾了。

0: 你都是亚洲长颈鹿。
1: 找到了，他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2: 这个他
3: 不会跑，
2: 不会跑出来也没事。
4: 在那边。
0: 就在这个洞里，就在这个洞腔里头。
3: 也是吧。
5: 接下来的画面需要谨慎观看。尽管在周家俊的眼里，这是失落之后的惊喜，但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接受。荒野里的生命律动从未如此显现。
6: 我认为就是这个荒野呢，就是我所接触这个荒野呢，可能跟大家有些认知上面的荒野并不一样。其实我做这些城市周边的这些调查也是非常多的，里头也栖息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蝙蝠。荒野离大家其实也不远。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
1: 努路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2: 熊在这里，这个里面。
3: 走了，开始走了。
1: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它是可以让你甚至有重生的感觉的。
1: 你刚才视频晃了吗？
2: 挺稀罕的，但是也挺恐惧的。
3: 开始会让你更加的觉得自己渺小，
4: 永远也靠近不了他，他会退。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5: 50出头的老于最近家里在忙着装修，他却很想向媳妇请个假，显然时机很重要。
6: 那房子砸成这样了，这还得需要1个多星期时间才能开始复线，改这个水电和地板。我这边没事，我到时候我那拍几天片子过来。
7: 去吧。
5: 老于要去的地方离他住的青海西宁有500多公里，
8: 哎，说的不是特别厉害，
5: 那里算是他的老根据地了，每次去他都需要先去一趟菜市场。
8: 多少个菜了？
5: 毕竟他要去的地方最需要的就是这些普通的食物。
8: 一个西红柿再给我拿一个。装在塑料袋里了。哎呀！早上8点的，下午差不多2点钟到。
9: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出门我就不想回来。
5: 离开城市驶入荒野，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逐渐褪去面具，回归至孩子期的阶段。
10: 哎，别换了，
8: 像我们这种野人憋在家里受不了。
11: 你媳妇儿也没说啥，知道你憋得坏了。
8: 我媳妇儿，她懂我，我媳妇儿最懂我了。

0: 前特别好吃，自己也会做，后来查出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哎呀，好像对这个吃啊一下子就，原来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就做，费多大功夫我都做。这个爱上摄影以后，哎呀，那家伙出去天天啃大饼咸菜都不觉得苦，都觉得开心。
1: 老于是个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对这片广袤的天地如此热爱。30多岁，正值事业顶峰的时候，他才将目光投向这片荒野。
0: 所以说，青海这样独特就独特在这，你永远拍不到重复的片子，一模一样的片子。你有可能拍到同一个物种，但是你拍不到同一个场景。

0: 而他将要去的目的地，藏族人肉宝创办的动物保护站，正是其中一处不为人所熟知的所在。
1: 在肉宝那还拍了些好东西。

0: 小宝，
1: 来，
2: 反正每年最少四五趟、五六趟是要来。我感觉好像在我的概念里面，好像都有点记不清了。头一次是2017年，因为那会儿刚喜欢上拍野生动物，所以听说肉宝这个地方，野生动物很多，所以我就来了。

0: 这个季节就下小崽，就下崽的产崽的季节啊。
1: 嗯，爬上还一动不动啊，熊就是厉害，这家伙就能顶得住。
0: 哎，用这个啊，用这个，
1: 这个啊。哦呦，人家紧张的。
2: 老于这次来访的目的，肉宝很清楚。老于这次的野外摄影目标动物是雪豹。
0: 他们俩，
1: 你下去把夹子夹上
0: 啊！
1: 就像你这夹子夹上，肯定有个东西了。

0: 你这一块又在哪个东西？
1: 这个在草原上，
2: 两个都转起来，
1: 探塔出来，就是对于我们来找野生动物来讲啊，特别特别的方便。只要它不停的叫，发出这种警戒信号，那90%就有东西。
2: 那样两个都站起来往山上看呢？
3: 对，
2: 盯着摄像头。

0: 这玩意儿野生的，一次拍不上也很正常。
1: 对吧，师傅？
2: 嗯。
3: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比耐心。老于非常清楚这一点，肉宝同样也明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哎呀，
2: 这种体质。

0: 什么叫野生？它有它的生存方式，它有它的生存手段。对于我来讲，我情愿就是等一天我能拍它一个比较美的镜头我都知足了。但是你说让我去人为的毫无止境的去靠近它，我不做，我不干。因为啥？你永远也靠近不了它，它会退。所以说只能让野生动物适应你，感觉到你对它没有威胁，它有可能从远处就会到你跟前。如果一切事情你违背了野生动物自己的这种行为进行投喂去诱拍，那将来造成什么？就是造成的野生动物最终丧失自己捕猎的行为，最终会饿死，
1: 没野性了。
0: 对，没野性了。那你说这种动物拍起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0: 就是等。
1: 对，死等，就是死等。我哪怕就是再远，我拍到你一个影子，我能把你等出来，我们也算我们成功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比耐心。

0: 熊出来了没找着熊哎？
1: 有，就在那，熊在这里，这个里面，这一块。走了，开始走了。
0: 哦，见了。哦，熊站起来了。
2: 它这个熊在，它的栖息地厉害。嗯，在灌木里面就找那些小马鹿啊。
0: 嗯，
2: 马鹿刚下的那崽子在那墙在灌木里面嘛。
0: 你可能吃上，装熊，
3: 我就吃它血红红的感觉。
0: 哎呀，我的这个很清楚的呢，哎，
4: 看着了吧？
0: 看着呢。哦哟，那家伙熊大，
4: 嘴红红的。
0: 那家伙吃啥呀？
4: 嗯，
0: 慢慢爬上去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个有点麻烦了。
1: 肉宝很早便创立了这个最初由民间自发成立的动物救助站，救助受伤的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好处。
2: 保护站反正想法还是有点早，一零年把厂房盖起来，然后就保护救助干这些，多半人还是反对。那时候都要挣钱嘛，我们亲戚都说：“哎呦，你这花钱干啥呢？”啊，大家都要挣钱嘞，你干这个有啥意义呢？
3: 他一直看着你，
0: 看一看呢，那身上的好好了没有？嗯，再给他们挣的好了。这个马路最舒服，一个草一个黑，但不用怕熊，不用怕狼。这个以前他们老乡们，建了以后他就妈妈跟不上，就在那，然后我们拿过来喂，就，后来只要放出去看看，因为你看那上面都有马路嘛，他跟到那去就好了。

0: 结合慢慢2016年开始，国家这个政策方面要深刻重视了嘛，然后大家说，哎呀，如果你这干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说本来一个好事情嘛，就从小就长大的呢，一直这个环境长大的。
1: 肉保成立的保护站，并不处于保护区的范围内，而肉保建立这个保护站初衷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自从保护站成立之后，这里成为了世界各地热爱自然的人们了解青海野生动物的窗口。老于正是沉迷于这片荒野中的生灵，才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张名为《巅峰对决》的摄影作品来自于老于于武林的手笔。某种程度来说，这已是一处热爱大自然的少数野外摄影师的聚会之所。而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野外环境的好转，摄影作品成为了最好的交流语言。肉宝自己对摄影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0: 你看有故事，他这是养爸爸养妈妈养小的，然后小宝把这羊爸爸最大的那大羊抓住了，你看，然后这两个跑出来了。
1: 保护站的建立，让这些热爱野生动物的人更加便利。
2: 我们家那个房子今天现在拆除都差不多了吧？明天拆完是垃圾直接就运走了吗？是咋回事？
1: 手机也有了信号。城市的喧嚣或多或少也会出现在这里。
3: 对对对对。我们怎么这么远呢？
1: 老于和肉宝再次出发，每天奔赴在这片荒野之地。而在这茫茫山野中寻找野生动物，大家都需要肉宝的火眼金睛。对于肉宝来说，让更多人了解这片野生动物的秘境，才是保护这片地方的最好方式。
0: 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慢慢，调查当中有整改很多事情。观察的已经现在大旱了，但是这个人类的这些就这个往围栏一样，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这些围栏一样，没什么野生动物的通道，这样野生动物的迁徙啊或者各方面。还是有点那个呢，要宣传，还大家来感受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0: 从保护站建立以来，所有来这里参观拍摄的人，肉包都会陪同。而这些人也都从肉包身上了解到了这里人与自然是如何相处。同样，肉包也乐于在到访者们身上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变化，也让他积累了更多野生动物的相关知识。等待中，老于谈起了上次和肉包两人巧遇雪豹一家的故事，兴奋之情至今难忘。
1: 我们找他就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听见声音，就是找不到的。最后肉包老师的眼睛读得特别厉害，就在那个里面的山间间发现了，然后那个豹子就从山上下来，太激动了，激动的都浑身在发抖，连喘气都觉得紧张。那是我们等下来的，像这个时间点。

0: 才5:30不到6点，
1: 嗯，
0: 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豹子就比较懒，它是躲在阴凉的要睡觉。它要出来就到7点，这个时间还是有点早。那走，你下去的，我们下去再转一转，再去看一看。
2: 各类动物纷至登场，唯独不见此处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雪豹的出现。老鹰和肉豹在荒野中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这般。

雪豹啊、狗獾呀、什么狐狸和汉塔打架呀、这些，有可能你都会拍到，有可能你也拍不到。拍不到也正常，那在这睡一个礼拜的觉，天天出去放空枪回来，那也很正常。

骤变的天气，这里的野生动物早已习惯，每一位来访者都需要适应这样的环境。看来今天是没有成果了。

0: 这都是很难说的，说不定会。
1: 连续几天没有看到雪豹的踪影，对于于武林来说并不奇怪，相反，这也是一种来自荒野的体验。这些年来，他关注野生动物，身在荒野，让于武林找到了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一直这样下去，而他也更渴望用自己的影像把这些荒野体验传递给更多人。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的等待，等待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于你。从黑夜至黎明，老鱼再次享受这片荒野之地。在等待与期待的细腻差别之中，他已咂摸出了生活的滋味。又或许人到中年后，目标明确的妥帖与坚持

0: 对，这个在上面窝里见了吗？哦，见了。两个窝里，一个走过来了。啊？一个走到那个窝窝里了。
1: 先把这个开，这个开。
0: 在这，身体上下来了。
1: 啊？在哪了？
0: 天际线。哦，天际线那个桌面，
1: 这这往右边
0: 这上面的，你从这出去了，一共三个了啊。那个大的，那个大棒。哦。

如果不是肉包，很难想象和岩石融为一体的雪豹何时才能被发现。野生动物和自然本就是一体，同样人类在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了解自然，回归自然。毕竟我们都是来自于

0: 与荒野。
1: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5年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一定能实现啊，但是我愿意去做。我想在这5年当中，再能记录更多的野生动物精彩的片段。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部我自己拍的关于生态的野生动物纪录片。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空，只要家里没有事儿，我一定会出来拍，一直把我这个目标完成为止。

0: 我是从小在高黎贡山脚下的怒江边长大的，但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对高黎贡山一无所知。
1: 灰的那个是墓园，黑的那个是公园。2005年拍到第一张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2: 你刚才那个手机晃了吗？
0: 只要你把你的五官全部打开，那你能体验到的东西很多。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德宏州水系众多，湿地湖泊多如繁星。这是位于盈江县的大盈江，河堰鸥在中国的唯一繁殖地。

到了12月份，大营将变得热闹起来。何燕鸥如期而至，到大营将江畔求偶欲雏。来年6月底至7月初，带着幼鸟离开，如此往复。

此时的江畔正值午餐时间，这只河燕鸥刚刚捕获了一条新鲜的小鱼，这是它十分喜爱的食物。同伴在不远处嬉戏，似乎还没有捕食的打算。

近几年，大营江畔观测到的河燕鸥最高数量尚不足20只，每年返回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当地政府联合周边居民一起建网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对河燕鸥的影响，同时加强监测河燕鸥的行为动向，以便进行更好的保护。江畔的居民从不认识河燕鸥到共同参与保护，该地区对于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从未间断，相关人员长期对他们进行监测及研究，小心维护着他们的家园，维护着我们共享的生态系统。如今爱护野生动物已是德宏人所共知的行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而过，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0: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1: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0: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1: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算一下11点吧，要
0: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1: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和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0: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3: 爸爸，你看这个，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下面用钢结构或者用。
1: 村里还有10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0: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1: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就见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

0: 简朴的生活方式。
1: 上面空间够的，二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2: 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啊，可以
1: 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
3: 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0: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4: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他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5: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可以直通二楼的这个房间。
1: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0: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1: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3: 哇，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用更远来
1: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他不来，
1: 哎，
0: 他不来，吃豆地。
2: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3: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0: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2: 送回来包个粽子先吃了，送回来包个粽子先吃了。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3: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嘛，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过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做。
1: 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0: 放书的。
2: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3: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徐岩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0: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的了。
2: 不粉了吧，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闻到你。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生长。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2: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每天清晨，当红日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仪式。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缓

0: 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的文化标识，反映民族的精神特质，承载国家的文化基因，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直到清朝晚期都没有制定出自己的国歌。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宝章曾在北洋水师服役，他给冰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国歌也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冰船，在举行接收仪式时，他们竟奏了一首西北古老民歌《妈妈娘好糊涂》的调子作为中国国歌。
1: 中国的大员去接受船的时候奏国歌，那么中国没有国歌怎么办呢？人家没办法，就奏了一支西北的民歌，就那个歌的名字叫《妈妈娘好糊涂》。这个调我可以给你哼一哼。啦啦哒噔，哒啦哒噔，滴哒隆噔，噔哒哒噔，哒啦滴哒啷，噔滴哒哒啦，就是妈妈娘你好糊涂。这个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做国歌呢？
0: 1896年，北洋大臣兼

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欧洲访问，在欢迎仪式上照例要演奏中国国歌。由于清政府没有国歌，只好将唐朝诗人王建的一首绝句当作歌词，临时编了一首曲子代替国歌。因为这首歌不是清政府制定的，故后人称它为李中唐乐。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颁布了由严复填词、普同编曲的大清王朝正式国歌《共金瓯》。

这首旋律低回、歌词晦涩难懂的国歌，仅颁布132天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首清王朝国歌也随之消失在历史尘烟中。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序幕，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以巨大的震慑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公报上刊出了由沈恩福作词、沈鹏年谱曲的国歌拟稿《五旗共和歌》。然而，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出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了几个月即告夭折。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窃取。为了复辟帝制，1915年5月23日，袁世凯下令他的政事堂理事官选用印昌作词、王禄作曲的《中华雄立宇宙间》作为中华帝国国歌。袁世凯费尽心机，下令在全国传唱，但受到国人的冷落。到了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国歌研究会，他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将上书中的《青云歌》于1922年1月公布通过，成为新的国歌。歌词一共只有16个字。1928年，国民党正式公布了国民党党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把它作为了中华民国代国歌。

1943年定为国歌。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这首国歌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优秀的音乐作品常常能唱响时代的强音，展示出民族大众的身影，并成为历史的回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日寇铁蹄践踏我们可爱的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以奔放豪迈的激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震撼人心地唱出了当时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义勇军进行曲犹如进军的号角，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甘沦亡的怒吼，融入了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寄托了中华儿女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希冀。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重整河山到走进新时代、新征程，始终都体现了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1898年3月12日，伴随着绵绵的春雨，田汉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茅坪村。当时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田寿昌。田寿昌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年代。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的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田寿昌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0年以后，少年田寿昌将自己名字改为田汉，寓意为复兴华汉。1912年初春，聂耳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一个普通的中医家庭里。据聂耳的母亲回忆，这天是1912年2月15日，正是农历腊月28日，年关到了，家庭生活也正是紧张的日子。当时家里给聂耳取乳名叫嘉祥，寓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6岁上学时，母亲为他取学名为聂寿信。聂耳和田汉似乎是两代人，可他们后来却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聂耳出生这年，比聂耳大14岁的田汉已考入由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

0: 聂耳祖籍云南玉溪，距省城昆明约100公里。昆明承春堂是聂耳父亲行医时开的中医馆兼药铺。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傣族，他也是聂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教聂耳认字，还给聂耳唱了许多民歌。聂耳从幼年时代起就展现出了对音乐艺术的爱好与天赋。1900年，聂红仪一家搬到昆明。1916年初，聂红仪患上肺结核，最终病倒了。1916年7月17日，患病半年的聂红仪病逝。刚满4岁的聂耳失去了父亲。也就在1916年8月，已经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的田汉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长达6年的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田汉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新知识，政治、军事、哲学、文化、艺术。他广泛接触外国文艺，想当艺术批评家、画家、诗人。当然，最令田汉痴迷的还是戏剧。他立志要做中国的艺卜生，其原因如鲁迅所言：“艺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逆要。”田汉决心敢于死守真理，以拒庸愚。而田汉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1917年11月7日，俄历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出路，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过去蕴藏在地下看不见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东京，田汉开始关注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问题。田汉与李大钊虽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建立了联系。李大钊十分关注田汉，在信中多次鼓励田汉。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1918年，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上学。当年的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延续到今天，已成为昆明长春小学。聂耳在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每次期末考试各科成绩都是名列第一。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接受。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这个合约上签字。为了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参加会议的13个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因受法租界密探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代表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22年秋天，田汉由日本回到上海。这一年，刚满10岁的聂耳转入云南私立求实学校。1924年秋天，聂耳所在的求实学校成立了学生乐团。在乐团成立的这张合影照片中，前排手持三弦的就是12岁的聂耳。2年前，聂耳就跟一位邻居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二胡、三弦和乐琴。那时学校乐团经常演奏各种中国乐曲和云南民乐。这段经历对少年聂耳初步了解云南和中国的民族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从求实学校毕业。在学校发给聂耳的第一号奖状中这样写道：查本校高级3年生聂守信，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何克真死，原照校规授予褒状，即更加勉。在先进思想的影响和革命活动的洗礼中，聂耳一天天成长起来。他在作文《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实应提倡科学之原因》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德宏州水系众多，湿地湖泊多如繁星。这是位于盈江县的大盈江，河堰瓯在中国的唯一繁殖地。

并将变得热闹起来。何晏欧如期而至，到大营将江畔求偶欲除。来年6月底至7月初，带着幼鸟离开，如此往复。

此时的江畔正值午餐时间，这只荷叶鸥刚刚捕获了一条新鲜的小鱼，这是它十分喜爱的食物。同伴在不远处嬉戏，似乎还没有

但人类的生活严重影响了鸟蛋孵化率。近几年，大营江畔观测到的河燕鸥最高数量尚不足20只，每年返回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当地政府联合周边居民一起建网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对河燕鸥的影响，同时加强监测河燕鸥的行为动向，以便进行更好的保护。江畔的居民从不认识河燕鸥，到共同参与保护。该地区对于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从未间断，相关人员长期对它们进行监测及研究，小心维护着它们的家园，维护着我们共享的生态系统。如今，爱护野生动物已是德宏人所共知的行为。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中国高耸的群山，空气稀薄，山巅之下有一处与世隔绝的隐秘山谷，这里的自然保护区是雪豹种群的栖息地。一只怀孕的雪豹到山谷安家，但这块地盘早已被一只凶猛的雄性雪豹占领。需要足够的力量和坚韧的耐心，才能战胜对手。不过母爱无敌，它护子心切，在磨砺中变得强大。这是一个关于雪豹的故事，他们生活在人类的视线之外，鲜为人见。

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雪豹的栖息地。二月，青海山区，一群喜马拉雅蓝羊在嶙峋的山岩间穿行，它们也被称作岩羊。一只怀孕的母豹紧随其后，饥肠辘辘。岩羊也在寻找食物，它们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结冰的枯草。为伏击提供掩护，岩羊奔跑起来异常敏捷，

尽管雪豹的脚掌经过进化，非常适应雪地行走，但捕猎也绝非易事。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食径。他的腹部因为怀孕变得愈发沉重，找到能够安全分娩的栖身之所是当务之急。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远的山峦间，仍然零星生活着少量人类牧民。这是一个不大的牦牛牧场，牧豹饥饿难耐，靠

一群藏獒守护着这些牦牛，这种生活在藏地高原的獒犬极具攻击性，它似乎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敌人。一只雄性雪豹正在享用刚刚捕杀的猎物，这片山谷是它的领地，它霸占着这片缤纷世界里的食物，防范着任何可能的掠夺者，包括藏獒。对于意外出现的母豹来说，这道山谷充满诱惑，也危机四伏。如果留下来，他必须设法避开雄性雪豹和那些肆意流窜的藏獒。到了三月，他做出了选择，在牧场上方的悬崖寻找到一个洞穴用于分娩。在接下来的100天里，除了觅食，他将一直躲藏在洞中。8月，山谷里季节更迭。

重新出现，她已经成为了一位新手妈妈，带领着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豹子。其中一只尤其大胆，充满好奇心。所有雪豹幼崽出生时眼睛都呈蓝色，但几周后就会变成琥珀色。

新生的小雪豹有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变得强壮，同时认识他们的山谷家园。不过这片山谷充满变数，在随后的18个月里，他们的母亲将竭尽全力教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在山顶下方，牦牛群正沿着河谷悠闲地游荡。这群牦牛大多是带着牛犊的母牛，这只雄性雪豹一直在观察的牛群，它已经不再年轻，不过这是属于它的捕猎场，伤疤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躲避及时，牦牛的犄角可以置它于死地。母豹站在高处静静俯瞰，牦牛们靠得很近，没有落单。长居此地的雄性雪豹经验丰富，颇具耐心，它甚至有时间打个盹儿。要知道，雪豹一天的睡眠时间可以长达18个小时。

冰雹几乎没有打断这只豹子的睡眠。尽管天气恶劣，母豹仍然观察着山谷里的动静。

红尾鸟的啼叫打断了雄性雪豹的美梦。牦牛们依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准备开始行动。

是这方面的高手，鸟儿都为他喝彩。他们急切地等待来检视一些残羹冷炙，

宝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的孩子们正安全地躲在洞穴里等着他带回食物。短短几天，这只冰豹就将捕获的牦牛啃食殆尽，他走向纯净的水源畅饮解渴。

只留下一些残渣供其他动物争食。孙悟鹰可以将骨头整块吞下，在这种鸟类的食物中，动物骨头可以占到80%。

高高的山崖上，三个月大的小雪豹正在茁壮成长。现在是九月，它们长得很快。母豹在确信孩子们安全之后，才能安心地出门觅食。妈妈走后，两只小雪豹有很多事情可忙。喜鹊和川西鼠兔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压下，这对形影不离的藏狐正在捕猎黑唇鼠兔。鼠兔是兔子的远亲，也是藏狐的主要食物。在雪豹洞穴的下方顶多100米，藏狐也把自己的一对幼崽藏在洞穴里，它们与两只雪豹幼崽几乎同时出生。现在这些小家伙们都在等待着父母归来。木宝潜入山谷苗

是一次勇敢的出击，不过他失败了。雪豹捕猎成功的几率通常只有30%。两只小雪豹还在等待食物，它不能放弃。夜幕降临时，母豹再次尝试。

常非常激进。他们是登山专家，即便是悬崖峭壁，也几乎能直上直下的奔跑。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算辣的，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清晨来临，看来这次夜捕行动成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做完，木宝必须把战利品送到孩子们身边。托运这么沉重的食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他想停下来休息都会引起注意。跟随的喜鹊会惊动其他的掠食者，也会招惹到附近的动物。

然远处出现了一只流浪的藏獒，它正试图靠近。匹配的母豹不想再引起一场战斗，

第一次让小雪豹吃上了肉食。熟悉了这种味道，很快他们就要自食其力了。这一场温馨的家庭聚餐躲不过秃鹫觅食的眼睛。更糟糕的是，那只藏獒追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虎豹不打算把宝贵的战利品交给这些掠夺者，两只小雪豹逃回到了悬崖上，藏獒爬不上那么高的地方。

今天全家都能饱餐一顿了。进入十月，夜晚变得非常寒冷，不过白天依旧很热。牦牛经常会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暑热。山谷里的公豹跟随着这群牦牛，成年雪豹大约每十天就要捕猎一次。公豹的身体几乎与山景浑然一体，悄悄地逼近。牦牛似乎闻到了气味，它的嗅觉灵敏，却也没有发现隐藏的敌人。

群四散奔逃，公豹紧咬不放，一头母牛冲了过来。

清闲的死里逃生，公豹不免有些沮丧。整个牦牛群都过来安抚受伤的牛犊。牦牛种群具有高度的社会性。

高高的岩壁上，小雪豹们正在等待妈妈回来。小家伙们已经五个月大了，越来越喜欢冒险。深入谷底，木豹再次回到之前捕杀的猎物旁，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可吃的。一只赤狐捷足先登，正在享用美餐。高原食物稀缺，任何肉食都有滋食般的吸引力，不过这只狐狸懂得见好就收。一头体型庞大的牦牛出现，它并不总是惧怕雪豹，它们互相之间充满敌意，是天生的敌人。

和一些藏獒也没有离开这片山谷，他们只能到积雪下面寻找食物。

12月，河流已经上冻。这是雪豹交配的季节。带着两个8个月大的幼崽，母豹对寻找配偶毫无兴趣。它需要做的是把孩子们藏起来，远离山谷里的雄性邻居。为了迫使它发情，公豹很可能杀死2只幼崽。

片冰封之地上还有其他的冒险者，这是狼。一小群狼正穿过山谷，他们总是结伴行动。狼凶狠狡猾，牦牛群也是他们的目标。

今天他们遭遇的是一群成年公牛，面对体格庞大的公牛群，群狼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一旦他们发现了小雪豹们，结局可想而知。母豹警惕性很高，但它无法在觅食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小雪豹躲在山崖上，在寒风中等待自己的母亲。耐不住寂寞，两个小家伙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胆子较大的一个也许是想寻找避风的地方，另一个决定跟随他的脚步。可是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却没有听到稚嫩的回音。小雪傍晚不见了，他出发去寻找他们。在这些山峰上，危险无处不在，距离当初藏身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一只小雪豹挣扎着爬上岩石，

专心寻找他的孩子们，对一群经过的牦牛视若无睹。他不顾一切地找遍了小雪豹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雪豹行迹莫测，很难准确统计出雪豹幼崽的死亡率，但有可能高达80%。

0: 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日夜的寻找总算有了回报。只是重逢悲喜参半，母豹没有再去寻找另一只。他明白，现在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了。到了二月，他们又面临着新的威胁。更多雪豹进入山谷寻找领地和配偶。这对母豹来说是个坏消息。雪豹是独居动物，它们往往独自占有广阔的生存领地，随着种群的扩大，可分配的栖息地

雪袄被迫去到更远的地方，包括这个偏僻的山谷。交配的欲望战胜了彼此间的警惕。发情的叫声不时在山谷中响起，母豹必须让小雪豹远离求偶心切的追求者，这可能危及它的生命。但似乎到处都有新来的雄性雪豹。

这只雪豹正在用尿液标记地盘。难以置信，又来了一只，接着又来了两只，现在有四只入侵者同时出现在山坡上。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这么多成年雪豹聚集在一起。这些猫科动物神秘莫测，人们对它们的社交行为知之甚少。不过强壮雄性雪豹最终会驱赶走其他的竞争者。三月交配季即将结束，山谷里只剩下一只年轻气盛的公豹，

前为止，他一直避免与这块领地真正的王者交锋，但一切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锐利狠毒的目光就足以震慑这个入侵者。年轻的公豹轻易就选择了放弃，离开了山谷。

已经安然躲过了所有潜在的追求者。九个月之后，他才会再次进入交配期。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小雪豹，并且捕捉到足够多的猎物。

上个冬天的惨痛教训让小雪豹明白了一定要在原地等待母亲归来。一群秃鹫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个星期前被猎杀的动物残骸，死肉是最容易获取的美食。

这次藏獒实在太多了，他无法以少胜多。

九月，小雪豹开始学习捕猎。它的个头已经和母亲差不多大，而且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面峭壁，年轻的岩羊正在那里练习攀岩的技巧。

雪豹母子要和无处不在的鸟儿们共餐，食腐动物之间也存在着鄙视链。兀鹫看不起喜鹊，而喜鹊又拿那些等着吃骨头的滋物鹰撒气。

小雪豹已经15个月大，它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学会自力更生。也许可以先尝试一只麝香鹿，麝香鹿没有牦牛那么可怕，这种鹿能够分泌麝香，是雪豹垂涎的猎物。山谷里的风暴标记着自己的路线，它跟踪这只麝香鹿好几个小

另一只麝香鹿发出了警报。公豹并不急于追捕，他环顾四周，却发现了远处的母子俩。在此之前，

现在宫保大摇大摆地朝母子俩走去，毕竟这片山谷是他的地盘。雪豹母子躲藏在山坡上的一块洼地，宫豹向他们逼近。母豹准备应战，它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地势对它不利。宫豹在地面闻到了气味标记，这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冒犯。投向了年幼的雪豹，但是小雪豹没有胆怯退让，

妙的是，宝停止进宫，放过了这对母子。今天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战，将来他们再次相遇，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雪豹能在野外生存15年，而这只公豹还不准备放弃自己的领地。母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们暂时躲过了山谷里最大的一次危机。事实证明，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养育的后代坚定勇敢。再过几个月，他们将永远分开。在这个世界屋脊冰封的王国里，小雪豹将要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野生世界里的生存故事还将继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存在剧烈的天气变化，雨云在天空中堆积，

众所周知，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里，天气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数千年来，地球每年的天气变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为所有的生命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片茂密的森林就坐落在赞比亚一隅，到了每年的十月，天气都会给这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暴雨云团开始聚集，就在这个时候，黄毛果蝠出现了。它们不远千里地飞到这里，而且几乎同时抵达。这些黄毛果蝠知道，降雨的到来会改变森林的面貌，数不尽的果树也将成熟。充裕的果实让黄毛果蝠可以大快朵颐。

每年在10周左右的时间里，这片森林都会成为上千万只黄毛果蝠的家园。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聚现象之一。黄毛果蝠挤在一片约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里。黄毛果蝠以聚集地为中心，飞向四面八方。它们在大约10周的时间里，能消耗数十万吨果实。在飞行的途中，黄毛果蝠可以散播种子，让森林生机勃勃。

非洲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迁徙就发生在赞比亚的这个角落中，而这一切与这里每年同一时期出现的降雨不无关系。

据估计，地球每秒钟会有大约1300万吨水从海洋中蒸发，在天空中形成云团。地球自转和盛行风决定了这些云团会被吹向哪里，因此一些地方会降雨稀少，而另一些地方则雨量偏多。这里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地球上最湿润的地方之一。这里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可达3000毫米。这里的动物们已经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大雨。数千年来，年复一年的持续性降雨淹没了亚马孙河沿岸的大片土地，将丛林变成季节性的湿地。居住在这里的动物们要

要么善攀援，要么能涉水。持续性的降水给动物居民们带来了不便，但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却将灾难变成了机遇。这只红火蚁发现洪水已经淹到了家门口，水位上升，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他还有很多同伴，再有几分钟，他们的地下家园就要被洪水淹没了。红火蚁被迫开始撤离，工蚁和兵蚁极力拯救幼蚁，他们的巢穴被淹没了，红火蚁群似乎在劫难逃。但是他们很快从混乱中恢复了秩序，红火蚁们团结一致，把族相互交缠在一起，造出了一个活体救生筏。红火蚁的身上长满了细绒毛，它们能够锁住空气形成空泡，然后整个红火蚁群就可以像充满空气的垫子一样浮在水面上。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他们通过彼此合作避免了沉入水中的厄运。没有一只红火蚁会掉队，

现在红火蚁群离开了潜水区域，随着水流移动。红火蚁群紧紧抓住幼蚁，并将蚁后藏在救生筏的中央，它们正飘向更深的水域。而红帆森林中时有鱼类出没，红火蚁们不是它们的对手。脱离大部队的红火蚁必须尽快回到救生筏上。这只水敏的口气如同注射针头一般，足以把红火蚁吸干。

红火蚁群可以像这样漂游数周，它们甚至可以借助水流前往新的觅食地，

在集体的努力下，救生筏化险为夷。红火蚁一路向前，占领新家园。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原有的住客赶走。尚处于幼虫状态的未来蚁后最先脱离险境，它被红火蚁们搬出了救生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棵棕榈树将成为他们的新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才能返回地下居住。

在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不大。这时我们拥有了稳定的气候，一些动物可以通过预测天气形势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亚马逊热带雨林进入了十月，最强的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五万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不过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三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它是来这里产卵的。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一百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

大约两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风能为亚马孙河流域带来大量降雨，但这样的风并不会吹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会少于250毫米。在烈日的炙烤下，干燥的风给沙漠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疤。但当地的一些动物依然能完美地适应这种恶劣的天气。随着南非的沿海沙漠地区进入黑夜，沙丘恢复了活力。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沙漠动物发出了呼唤。

但是到了晚上，大眼短头蛙就会爬出来寻找水源。它长着粗短的四肢和丰满的身体，非常适合挖掘沙子，但这样的体型不太适合四处活动。大眼短头蛙不会跳跃，只能在沙丘之间蹒跚爬行。它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慢的障碍跑运动员。不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助力大眼短头蛙克服路上的艰难险阻。大眼短头蛙可以一夜行进30多米。考虑到它们的体型仅有棉花糖般大小，大眼短头蛙能完成这个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白蚁进入了它的视线。白蚁身体的75%都是水分，在大眼短头蛙看来，这道美味既能饱腹又能解渴。但是大眼短头蛙的身手并不敏捷，或许它应该离白蚁再近一些。天哪！不然等白蚁不动了再出手。

他终于吃到了。大眼短头蛙现在面临另一个挑战，他必须将眼球缩进体内，才能完成吞咽，把食物送下喉咙。尽管白蚁美味多汁，却无法为大眼短头蛙提供足够的水分，维持它们的生命。这里很少下雨，但沿海沙漠地区还有另外一处可靠的水源。

在枝叶上聚集成了水滴，进而滋润下方的沙子。大眼短头蛙就在这里按兵不动，通过皮肤吸收水分。大眼短头蛙非常依赖这种水源，它们的栖息地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子会起雾。在浓雾弥漫的夜晚，当其他同类出现在沙丘上时，这只大眼短头蛙抓住机会找到了伴侣。雄性大眼短头蛙的体型比雌性小，它短粗的四肢很难站稳，因此它需要紧紧抱住雌性的胯部。

这对卿卿我我的大眼短头蛙夫妇准备回到沙子下面产卵，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沙漠烈日的炙烤。但是有一片沙漠的气温极为寒冷，以至于没有液态水，

就是广袤无垠的戈壁沙漠。这里的冬季极为寒冷，气温最低可达-40摄氏度。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最极端的环境之一。大多数动物无法在这样的天气里生存，但是有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却能够在这里挣扎求生。戈壁沙漠是野骆驼最后的栖息地之一，它们在近乎不可能存活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野骆驼同样需要水分，但是这里的所有水源都已经封冻了。野骆驼群中的雄性首领必须找到解决方案。他带领野骆驼群出发，搜寻周围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可以连续跋涉数日，带领野骆驼群一路前进。来自不同地区的野骆驼群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目标。这些长途跋涉的专家能够感受到50公里之外的水汽，然后他们会循着气味前行。即使在世界上极其干燥的戈壁沙漠，大风依然可以带来宝贵的水源。西伯利亚的大雪飘到了这片沙漠，降雪地点很难预测，而且积雪也不会留存很长时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野骆驼首领发现了一直寻找的目标。在寒冷干燥的空气中，积雪不会融化，野骆驼们可以解渴了。被大风吹到戈壁沙漠的雪，宛如野骆驼群的命脉，能够在整个冬季维持它们的生活。即使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天气仍然能为动物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

地球上规模最大、最不可预测的天气始于远洋海面。飓风、台风和其他热带气旋属于剧烈而短暂的巨大风暴。然而，海洋上空还会产生另外一种更加稳定的天气系统，它的所到之处都有动物翘首以盼。季风与每年同一时间盛行，风向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它们会将大量的水汽从海洋输送到陆地。圣诞岛，印度洋上一处偏僻的岩石岛屿，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岛上降水稀少，环境十分干燥。

这里的动物期待着一场巨变。11月，季风带来的第一场暴雨席卷了这座岛屿。

这场暴雨抚慰了备受干旱煎熬的动物们。对于岛上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来说，大雨至关重要。

圣诞岛红蟹。他们在落叶下的潮湿洞穴里度过了旱季。圣诞岛红蟹的呼吸必须依靠湿润的鳃。因此，每年只有在季风到来之后，这种螃蟹才会出现在地面。在鳃保持足够湿度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朝着海岸展开一场史诗般的征程。来自各个角落的圣诞岛红蟹聚集在一起，数量有千万之多。更准确地说，大概有5000万只。

们是来产卵的，它们的卵只能在海洋中发育。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虽说是螃蟹，却不擅长游泳。它们害怕大海，

但是圣诞岛红蟹别无选择，它们必须在潮水涨至最高处时产卵。每只圣诞岛红蟹携带约10万枚卵，在短短的2到3个晚上，会有数万亿枚卵被排入海中。然而，不是每只圣诞岛红蟹都能成功。

四周后，潮水又一次达到了最高点。在海中孵化出的新一代圣诞岛红蟹又回到了同一片海滩。在眼下这样的好年份，无数幼蟹回到圣诞岛的海岸，把海滩染成了红色。

红蟹宝宝们像父母一样，需要空气中的水汽才能呼吸。因此，在雨季过去之前，新一代的红蟹必须踏上全新的征程，进入森林，在那里度过长达几个月的旱季。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年的天气变化节律，塑造了我们星球上的生命。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干湿两季的季节性交替能够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种现象在非洲南部尤为明显。赞比西河，它流经多个国家，流域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

在湿季的汛期，每秒约有5000吨的河水从维多利亚瀑布倾泻而下。但是每年降雨结束时，瀑布就会几近断流。像是被人关上了水龙头，

12月，诗记，干季，数千年来周而复始，但是有迹象表明，这里的天气正在改变。近年来，维多利亚瀑布的水量减少了一半。那些依赖干湿季节变化生存的动物，不得不面对挑战。

赞比亚境内的卢安瓜河是赞比西河的主要支流。随着每年干季的到来，这条河流逐渐干涸，成为水塘。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栖息空间开始变得紧张。由于周围没有其他水源，河水引来了不少访客。数以百万计的红嘴奎利亚雀聚集在水边，它们以种子为食，每天都需要饮水。

尼罗鳄熟悉他们的活动规律。尼罗鳄有大约六个月没有进食了，在他们看来，干季意味着捕猎的好日子。它们不是唯一一种依赖这个季节的动物。南红峰虎从数百公里外的雨林来到这里，它们赶在干季最干燥的时候到来，这时水位下降，陡峭的沙堤全部裸露在外。这里是筑巢的理想场所，可以躲避来自上方的捕食者。在松软的河沙中，南红峰虎能够挖出深至两米的洞穴。这处沙地上已经布满了6000个巢穴，所以沙地高楼的房檐十分紧俏。但洞穴的位置不要过于靠近邻居，否则就会遭殃。随着更多南红峰虎的到来，最佳筑巢地的争夺战日趋激烈。这让他们口干舌燥。突然之间，南红峰虎们深陷危机，下方有鳄鱼攻击，上方也有天敌现身。这是非洲海雕。他们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但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食物就不局限于鱼类了。最安全的地方是洞穴里面，但盘旋的非洲海雕引发了所有南红峰虎的恐慌。

非洲海雕的捕食策略是把猎物困在河岸附近。随着南红峰虎们陷入混乱，捕食者占据了上风。

非洲海雕选择在干季繁殖，用捕来的南红峰虎喂养雏鸟。但是今年的干季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部分河段已经干涸，这迫使体型庞大的雄性河马离开家园。河马们无处可去，只能聚集在仅有的几处水塘周围。但这几处地点早已被其他同类占据了。这头雄性河马不能容忍自己已经缩小的水塘再容纳一头强壮的雄性。

数以百计的鸟巢顷刻崩塌。数千年来，非洲南部已经经历了无数个干季，但如今的情况不同。破纪录的高温和近40年以来的最低降水量，使非洲部分地区遭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极为严重的旱灾。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曾经稳定的气候正在发生着变化。天气越发多变，并且变得更加极端。山火越来越频繁。

风雨也愈加猛烈。而这些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全球气温升高了一摄氏度，

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得到控制，很可能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会上升约5摄氏度。可想而知，那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怎样的影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元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德宏州水系众多，湿地湖泊多如繁星，这是位于盈江县的大盈江。河堰瓯在中国的唯一繁殖地，

到了12月份，大营将变得热闹起来。何燕鸥如期而至，到大营将江畔求偶欲雏。来年6月底至7月初，带着幼鸟离开，如此往复。

此时的江畔正值午餐时间，这只河燕鸥刚刚捕获了一条新鲜的小鱼，这是它十分喜爱的食物。同伴在不远处嬉戏，似乎还没有捕

但人类的生活严重影响了鸟蛋孵化率。近几年，大营江畔观测到的河燕鸥最高数量尚不足20只，每年返回的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于是，当地政府联合周边居民一起建网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对河燕鸥的影响，同时加强监测河燕鸥的行为动向，以便进行更好的保护。江畔的居民从不认识河燕鸥，到共同参与保护。该地区对于珍稀物种的保护工作从未间断，相关人员长期对它们进行监测及研究，小心维护着它们的家园，维护着我们共享的生态系统。如今，爱护野生动物已是德宏人所共知的行为。

完美星球。海洋中所有生命的生存，几乎都依赖于海水持续不断的运动。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地球上的每一滴海水凭借着这些洋流破浪前行，并在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洋环流。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

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而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随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

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但他们不会永远留在这里。洋流将这些有机碎屑带回到阳光照耀的浅层水域，那里生长着一片片的浮游植物。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聚集成群，形成了海洋中的一块块牧场。浮游植物的种类有数万种，它们制造了大气层中大约一半的氧气，所制造的氧气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森林制造氧气量的总和。而且浮游植物能吸收二氧化碳，它们是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最给力的同盟。浮游植物可以说是所有海洋生物生存的基础。在一些地区，洋流会将营养物质带到海洋表面，浮游植物得以大量繁殖。有时它们还会使海水呈现出迷人的绿色。洋流为海洋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它们，海洋很有可能会如同荒漠。加拉帕克斯群岛就位于多股洋流的交汇处，太平洋赤道潜流就是其中之一。这股洋流位于海洋表面以下100米深的地方。在靠近费尔南迪纳岛时，太平洋赤道潜流上涌，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了浅滩。

这里生活着上万只海鬣蜥，但是岛上资源匮乏，这些素食主义者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鸬鹚衔来海草，在岸边筑巢。在海鬣蜥眼中，鸬鹚的建筑材料就是一顿美餐。虽然这两种动物在岛屿上比邻而居，但它们相处的并不融洽。没关系，海鬣蜥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海草。它们可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海洋中

得益于太平洋赤道潜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海草在这片海域中疯狂生长，为海鬣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海鬣蜥的游泳技能极佳，它们在水下可以待30分钟左右。大多数爬行动物都是变温动物，海鬣蜥也不例外。如果潜水时间太长，海鬣蜥的体温会降至很低，肌肉也会失去力量。不过，对恒温动物鸬鹚来说，冰凉的海水并不是问题。这些鸬鹚可以在海水中畅游一天，但每过几分钟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

0: 洱海列西一口气就能完成大约30分钟的水下旅行。这只海列西扁平的面部和锋利的牙齿提高了其啃食海草的效率，时间紧迫，它必须快速进食。鸬鹚捕到鱼后就回到了水面。再吃一口海草，海列西也要回家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了防止肌肉在冷水中发生痉挛，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岸上。面对好奇的海狮，这只海列西无力与其周旋。

干燥的陆地就在30米开外，但他还要克服最后一道难关。汹涌的海水成为了他面前的一道阻碍。海列西爬上了岩石，但因为在冰凉的海水中浸泡了太久，他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这只海鬣蜥最终还是成功了。地球上很少有爬行动物会为了填饱肚子像它这样拼命。明天它还要再冒一次险，除非下一次它能从邻居那里抢来美味的海草。费尔南迪

那岛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海鬣蜥。在这里，洋流中的营养物质滋养了海草，进而为海鬣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股更加强劲的洋流，将太平洋的海水直接输送到了印度洋。在洋流的作用下，两大洋的物种在印太珊瑚礁大三角交汇重叠。这里生活了2000多种珊瑚礁鱼类，以及600多种珊瑚。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可以说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生物令人大开眼界，不仅有色彩缤纷的珊瑚，还有各种外形奇特的动物。火焰乌贼算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这是一只雄性火焰乌贼，其体长只有大约5厘米。它的体型太小，很难逆流游动，所以它更愿意行走，而且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他是伪装大师，但现在他渴望成为焦点。他在寻找自己的配偶。一般而言，雌性火焰乌贼的体型要比雄性大得多。但说到求爱，仅有美丽的外表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火焰乌贼必须卖力地表演一番。它的目标是用交接腕将精囊递入雌性的外套膜内，差一点，这样还不够。表演还要再炫目一些。再来一次，成功了。雄性火焰乌贼的工作完成了，现在轮到雌性寻找地方产卵了。不过，雌性火焰乌贼要想进去产卵，就必须先从贝壳的现任主人身边溜过去。它将卵产在贝壳的底部，这里可以避开天敌的攻击。

0: 为印太珊瑚礁大三角带来活力的洋流，也为火焰乌贼的卵带来了洁净、含氧量高的水。大约一个月后，火焰乌贼的卵开始孵化。刚孵化出来的火焰乌贼比人的指甲还要小，它们被洋流冲向了珊瑚礁的其他区域。几个月后，这只年幼的雄性火焰乌贼就要寻找自己的配偶了。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作为宇宙中的幸运儿，地球拥有一颗卫星月球。月球环绕地球一周需要27.32天。月球的引力会对地球上的海洋产生影响。潮汐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与在开阔海域中穿行的洋流不同，潮汐主要影响的是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现在我们前往挪威伯德的海岸附近，探秘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龙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也毫不畏惧。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龙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滤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龙鸭来说，这些贻贝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对别的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是个难题。

在涡流中，欧龙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在欧龙鸭大快朵颐之时，其他动物只有羡慕的份。由于海岸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潮水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其他海域，陆地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潮水。巴哈马拥有世界上罕见的清澈海水，

海浪轻柔地冲刷着广阔的海底沙地，将这里变成了富饶的水下栖息地。这里是花园满和连崎纯雨的家园。在潮水的帮助下，他们每天都可以享用来自深海水域的新鲜食物。这里的生活不紧不慢，一派宁静，但是麻烦依然存在。一群宽吻海豚前来捕食连崎纯雨，连崎纯雨迅速藏匿了踪迹，不过宽吻海豚可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利用回声定位，仔细地搜寻连崎纯雨的藏身之地。

但是只知道猎物的位置，并不代表能够顺利捕获猎物。宽吻海豚开始挖沙，连鳍鹑鱼被迫躲到了沙地更深处。不过连鳍鹑鱼还是稍逊一筹。宽吻海豚朝沙地喷水，即使藏得很深的连鳍鹑鱼也会暴露出来。没过多久，宽吻海豚就填饱了肚子，随后便离开了现场。他们似乎已经把这片沙地搜了个遍。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幸运的连鳍鹑鱼躲过了一劫。潮水继续朝着陆地的方向前进，这次他把营养物质带到了海岸附近的一处栖息地，红树林。这里处于海洋向陆地过渡的地带。红树是一种能够在咸水中生长的树木，它们已经适应了每天两次的潮起潮落。海水涌进来时，鱼类也一起进入了红树林。在海水淹没的红树林中，鱼类既能找到食物，也能找到庇护所。红鱼随着涌入的潮水来到了这里。其他动物紧随其后。这群柠檬鲨还未成年，此刻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当潮水达到最高点时，即使是成年的柠檬鲨也能游入红树林。一条长约3米的雌性柠檬鲨小心翼翼地游进了浅滩，但它并不会在此停留太久，因为它不是来捕猎的。它是来分娩的，这里也是它当年出生的地方。和人类一样，柠檬鲨母亲通过胎盘向胚胎供给营养，此时幼鲨已经发育完全。红树林为幼鲨提供了绝佳的成长环境，然而幼鲨诞生之际便是母子分离之时。在潮水退去之前，

柠檬鲨母亲必须回到深水区。幼鲨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凭借直觉，幼鲨们躲进了红树林的根系中。它们的体型还很小，可以游入这片错综复杂的迷宫。

水正在快速地消退，这群幼鲨要尽快找到合适的去处。这个地方地势不能高，还要有合适的水量。这里是一片不会干涸的水塘，就位于红树林的中心。只有体型较小的鲨鱼才能够趁着涨潮时游进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幼鲨都将在这里度过，它们要学习和掌握各项生存技能，并最终成长为海洋中的顶级猎手。现在它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得手了，所有生活在海岸附近的动物都必须遵照潮汐的规律而活动，但潮汐并不是全年不变的。每个月，当地球、月亮和太阳连成一线时，不断增加的引力会使地球上出现大潮。在太平洋中部的一片礁石附近，一场好戏即将开演。数千条刺尾鱼趁着潮水高涨聚集在一起，海洋中的一种庞然大物就在他们身后。蝠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洄游，但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当潮水涨到最高点，刺尾鱼聚集在一起时，蝠鲼才会出现在这片礁石附近。他们时机把握得正好，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场海洋奇观就会出现。

就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刻，刺尾鱼开始产卵了。它们将数十亿颗卵子和精子排向水中。如此一来，受精卵就很有可能会被潮水带到其他地方，从而避开礁石附近的掠食动物。但有一种掠食动物除外，福分逼近了。

鲼进化出了一种特别的鱼鳃，它们可以将海水中的鱼卵过滤出来，供自己享用。假如鲼晚来一个小时，这里的食物就所剩无几了。

没有人知道福分为什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潮汐规律。但事实是，只要刺尾鱼产卵，福分就从来没有错失过良机。不过，鱼卵并没有被福分全部吃掉，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随潮水分散开来。

生活在海岸边的动物还会受到另一种自然力的影响。大风吹拂着海面，海水有规律的起起伏伏，这些涌浪或许会向远方扩散，抵达最为隐蔽的海湾。当涌浪靠近浅水区时，就会变成近岸浪。在澳大利亚利泽德岛的周边水域中，生活着一群硬头鱼。这片水域清澈见底，但缺乏营养物质。不过，和缓的近岸浪令海底沙地中的食物显露出来，这些食物就是硬头鱼寻找的目标。但他们必须提高警惕，一群深鱼正在找寻猎物。硬头鱼成群结队，它们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遭到袭击。硬头鱼的体型很小，可以游进极浅的水域。他们甚至能藏入近岸浪之中，远远地避开天敌。但他们要防范的不只是深鱼，这是乌翅真鲨。它们比深鱼的体型更大，也更有力，但是其速度和灵活性稍逊一筹。硬头鱼也发现了乌翅真鲨，但只要它们保持好距离，就没什么可怕的。

深鱼率先展开攻势，硬头鱼以近岸浪作为掩护，而这正是无齿真鲨所期待的。无齿真鲨横冲直撞，将硬头鱼赶出了水面。为了捕食猎物，他们敢于冒着搁浅的危险。硬头鱼躲过无齿真鲨的袭击之后，向较深的水域游去，但却不幸落入深鱼的埋伏圈。

混乱之中，海鸟也趁机分得一杯羹。这片只有大约10厘米深的水域，陷入一阵捕食狂潮。

党日复一日地拍打着岸边，其威力不容小觑。但其实最为猛烈的波浪位于远洋水域，巨大的风暴从海洋上空呼啸而过，形成了高大的水墙。如此汹涌的波浪可以穿行数千公里，当它们靠近陆地时，浅水区的海床使波浪底部的速度减缓了不少，而波浪顶部则会继续保持高速前进，最后变成了碎浪。翻涌的海水裹挟着很多营养物质，在南美洲南部分布着众多岛屿，其周边水域风暴频发。这里是凤头黄眉企鹅理想的狩猎地点，繁殖季节到了，在过去的大约两周里，雄性凤头黄眉企鹅必须自己孵蛋。在配偶出海寻找食物的时候，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聚居地，凤头黄眉企鹅宝宝纷纷破壳而出，这只雄性要照料两个宝宝。虽然无法给宝宝喂食，但雄性凤头黄眉企鹅仍然不能离开，它别无选择，只能默默等待。雌性凤头黄眉企鹅在风暴频发的海洋中觅食数周后，准备带着收获的美食回巢了。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他们的家园位于高高的悬崖之上，汹涌的波浪曾为觅食的凤头黄眉企鹅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机至关重要。

太早行动，他们可能会撞上岩石。太晚行动，他们也可能会被波浪再次卷入水中。雌性凤头黄眉企鹅艰难地爬上了湿滑的岩石，但麻烦还在后面。成功既需要正确的判断，也需要运气。

又一次被波浪拖回了大海。他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安全回家，宝宝们才能存活下来。

凤头黄眉企鹅在岩石间跳跃着前进，他们马上就到家了，时间刚刚好。这些宝宝已经饥肠辘辘，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几十亿年来，海洋为生命提供了繁衍生息之所，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气候变暖，极地冰层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融化。有研究表明，仅仅在北极，每秒就有大约14000吨的淡水流入大海。这些淡水的加入正在减缓全球洋流的流动。如果气候继续变暖，大洋环流最终将很有可能会停止。到那时，海洋将会变为一潭死水，而生活在其中的动物们也将命悬一线。如今，地球上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这里是泰国湾，小布什鲸已经在这片水域栖息了很多年，但它们周围的世界正发生着改变。现在，农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水，已经使生活在这片水域中的动物们难以呼吸。

许多鱼类不得不迁徙到水面附近生活，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小布什鲸以这些鱼类为食，它们吞下大量的海水，然后过滤出食物。小布什鲸的体重可达20吨，它们在水中游动时需要耗费很多体力。然而，这里鱼类稀少，觅食就变得异常艰难。为了能在这里生存，小布什鲸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捕食方法。这种方法几乎不费体力，

因为掌握了这种聪明的觅食技巧，小布什鲸在生存压力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生活在各地的动物们都必须努力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星球，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它们很难跟上节奏。人类只有停止对海洋肆无忌惮的掠夺，海洋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恢复，栖息其中的众多物种也才有机会长久地繁衍下去。如今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令我们举步维艰，对人类而言，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我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随时忙个不停，但是到了这里呢，就能让我慢下来。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0: 这片竹林能够让我感到平静，所以我才选择回到这里。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
1: 这座悬置在竹林间的玻璃房，房屋的主人徐岩更喜欢叫它空气屋。
0: 我心中的理想空间是你不干扰到自然环境，你仍然是山林的一部分，仍然与它保持联系。
1: 这片竹林被群山环绕，半封闭的山坳被一条小河横穿而过，水田和农舍就散落在河的两岸。这座有5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距离省城南京100多公里。
0: 我们村叫石塘村嘛，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石头山上的，石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在这之前呢，我没有想到过回到这里。
1: 从国外获取了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徐岩，归国后选择了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市创业。他开办了建筑设计公司，经过5年的打拼，徐岩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起色。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和妻子回到家乡。
0: 回到石塘村，我第一个见的就是这个空气屋。坐在里面，我经常会去想，我是谁，我能回村干什么。
1: 回村不久，他便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翻修了这座3层小楼。中西合璧的设计以及依山傍水的独特环境，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2: 这样11点吧，要
0: 对。我父亲去世前住过这里，他没有说太多，但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所做的是感到满意的，应该是特别长脸的那种吧。
1: 翻修过后的老宅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山居民宿。然而如何让来去匆匆的观光客住在这里，甚至是留在这里，徐岩和他的小伙伴正忙着做能给游客提供旅居条件的乡村改造计划。
0: 什么样的旅游业适合我们石塘村呢？我觉得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村子和周边的自然风光。

0: 吧。你看这个，
1: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有的都要掉下来了，
0: 肯定是需要加固的。但是上面这些保存的比较完好的，
1: 不能破坏它。把这些边上要掉下来的，下面用钢结构或者用。
2: 村里还有十多栋这样的老屋，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白墙黑瓦房屋，大多已破败不堪，墙皮早已脱落了，墙面凹凸不平。不过在徐岩他们看来，这正是老屋的价值所在。
0: 当我看到那些老屋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清除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目的呢，是将这些传统能够继续下去，和乡亲们一起重建这个村子。回到家乡，我可以放松，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产生不同的想法。你看那时候窗户都是比较小的，宽度只有50，高度也只有70，需要把它扩到1米左右。到时候我们改造成自然学堂之后呢，里面小朋友他们的采光什么的都会比较好一点。
2: 这座用砖木垒砌的房屋，开窗就见山，门前小河流淌。徐岩他们准备将这间土屋改造成能容纳20人左右的学堂，希望这个叫瓦尔登的自然学堂能让人体验快乐简朴的生活方式。
0: 上面空间够的，2层空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到时候我们的楼梯啊，在书屋里面，你完全不用担心江南雨季的影响，你仍然可以听到风雨声，可以看到窗外的树枝被风吹起，有一种室内外连通的那种感觉。在我记忆中，我们村是一个非常适合小朋友生长的地方，它有数百种树木花草类的植物，然后还有超过20-30种鸟类生活在我们这里，昆虫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和大自然非常亲密的接触。我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一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一个地方。需要找到那种潮湿的，最好是在树底下的或者竹林底下的。你看在竹林底下其实挺多的。
2: 利用闲暇时间，徐岩就和妻子董峰上山，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为自然学堂的环境布置做准备。
3: 感觉你送了我一束花吗？在我们这个村里啊，就是你要去细细的品一下，慢慢的走一下，你会发现还是挺漂亮的。因为这种很自然的原生态的环境嘛，所以现在游客来了会觉得，哎，这里真的是一个宝藏之地。
4: 这个是楼梯的位置，一个人走的话也比较舒服，我可以直通2楼的这个房间。
0: 我们尽量控到2米2，到时候现场再去看一下。
2: 在老屋的修缮与功能设计上，毕业于机械设计专业的徐岩一直在拿捏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0: 机械设计嘛，结构与结构之间的配合必须是完美的，不然就不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自然万物让我心动。我觉得它是一个更人性的去看待不完美事物的方式。
1: 哇，这个窗户扩成那么大，是不是采光好多了？用更远了。
0: 村上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是能讲出故事来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记忆的保留。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

0: 国办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不来，他不来，吃到底。
1: 石塘村现居人口不足百人，而徐姓就占了大半。作为长子长孙的徐岩，当年选择回乡，也是兑现对父亲的承诺。在父亲过世后的这些年里，日渐衰老的长辈们越来越离不开他的陪伴了。
2: 我回来翻修了之后嘛，就是觉得就一家人嘛，就团聚在一起，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民宿，不仅仅是说为了挣钱这个目标，更多的可能还是乡情亲情这种感觉在这里。
3: 这个村上的一些老人很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对他们感情会比较深一点。有些村上的独居老人，他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嘛，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也会过去帮助他们。
1: 回乡不久，在这个平均年龄75岁朝上的小山村，这位85后的年轻人很快就被乡亲们推举为义务村官。这是入冬后下的第一场雪，

0: 霜雪过后的青菜绿是深绿，绿得泛乌。太阳出来时，霜雪不见了，却把江南菜的灵魂留下了。村里的人知道霜雪的滋味甜糯，这样的青菜包一顿青菜香菇馅馄饨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村上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包馄饨包粽子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周边的老人不再孤单。
0: 婆婆阿姨们在徐岩家的老屋里忙碌着，不一会儿冒着热气透着香味的大馄饨就端上了桌。寒冬腊月，有这位年轻人的守望相助，村里的老人们也不觉得孤寒寂寞。
2: 以前的村上面的老人嘛，比较孤单的，一到晚上老早就睡觉了。后来徐总回来以后嘛，他们也比较开心的，这个村好像就热闹了。

0: 尝尝我们店里的特色，吃过黑豆腐，豆腐都是自己做的。
1: 去年被徐岩动员回乡的表弟，在村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土灶石锅里，虾仁炖黑豆腐，既惹眼又惹吃，糯糯的，透着鲜。本乡本土的食客不见得是为了吃一锅土菜而来，他们吃的是一份乡情，一份记忆。食物总是和他们的童年经历交织成一片，分拆不开。
2: 我不想我们这个村最后会逐渐变成空心村，父亲当年想让我回来，估计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过光靠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做这些事情是远远不够的。
1: 徐岩他们为都市年轻人打造的瓦尔登书局已进入到收尾阶段，修旧如旧的外墙面依然保持了岁月的痕迹。

0: 而室内的功能布局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我希望注意到这个房子的细节，把楼梯和书架做成我们房屋的一个核心景致。这看上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但是确实我们展现我房子的一个独特之处。这边是一个自然学校，这个老房子年代已经很久了，以前的窗户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给开大了。这边是满墙的一个书架，
2: 放书的。
1: 那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
3: 他们要把那个精彩的想法变成现实。学院呢，他不仅想完成一个自然景观为中心的项目，他还想让石塘村的人丁兴旺起来。有年轻人呢，这个农村呢才有希望，老人们呢自然也不会孤单了。
2: 这里面还没弄好了，里面还要粉的了。
1: 不粉了吧，它就是天然的一种装饰材料，不需要。在这个房子里你能闻到历史的味道，闻到。 我刚回村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对这边感情那么深。老人和老屋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竹林深处光在闪烁，无论站在玻璃房的何处，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徐岩喜欢一个人坐在这里，看着春天的竹子一节一节向上生长。置身幽静的竹林，他总能感受到自然给予的激情与力量。
1: 刚开始改造这些又老又破旧的房屋，很多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事物呢并不像他们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其实每一样事物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只是它们不一样。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老屋，让它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希望瓦尔登书局也能改变和鼓舞其他人。

每天清晨，当红日冉冉升起，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庄严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仪式。旋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缓